冷口、喜风口、罗文玉、界岭口、古北口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当时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正是燕山山脉上长城的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称为长城抗战。古北口扼守要道，至关重要。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斗打响。11日，日军占领古北口关口，并趁机向中国军队第25师右翼包围攻击。战斗到第2日午后，第25师第145团伤亡殆尽，师属各部与师指挥所失联，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在古北口的帽儿山，只留下了145团的7名士兵死守，日军多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随后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对山顶进行反复轰炸，7人之中6人陆续阵亡。当日军少队长带领士兵30余人搜索阵地时，身受重伤的戴笠班长用手榴弹突袭日军，之后自杀殉国。战后日军攻向帽儿山，仅发现7具残缺不全的遗体，惊叹他们以7人之力打死日军100余人，不禁大为感佩。日军将7人遗体收拢，集体安葬。2013年，密云区人民政府修建古北口长城抗战7勇士纪念碑，青山绿水间传颂英雄赞歌。7位勇士的名字已无可考，但当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0: 1940年4月，济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及区委在鱼子山一带建立。9月，鱼子山党支部建立，成为平谷农村第一个党支部。11月，平密兴联合县在这里建立，鱼子山一带成为冀东地区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满足八路军和民兵对武器弹药的迫切需求，1939年，八路军在鱼子山建立修械所，小规模修理拼装破损的枪支。1940年，建立了供给处，下设修械组、炸弹组、备服组，后扩充为修械厂、炸弹厂、备服厂，这成为日伪军的眼中刺、肉中钉。
1: 封锁让物资，大量的物资运不进来，所以八路军跟咱们当地的村民就只能就地取材，上山伐木烧炭，然后让村民从自家里找的一些铁废的铁，还有有的多余的锅砸了拿过来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0: 鱼子山的百姓把军需物资视为生命，人不死东西在，人死东西不丢，是他们对自己的硬要求。很多人为保护军用物资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百姓的支援下，兵工厂逐渐形成了生产雷管、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安装手榴弹、打包装箱的流水线。生产能力最多时，一天生产5000个手榴弹，有效保障了前线武器弹药的供给。为摧毁兵工厂和抗日政权，日伪军对鱼子山进行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了一起起惨案。但乡亲们没有被吓倒，
2: 放着一切。作为美食策划者，行走的过程就是要体会一个城市的历史、生活、物产与赏美。马玉民的工作就是，
3: 这都是杭州老菜了，千刀肉，蒸河虾，千刀肉就拿刀剁的肉馅儿，带着它自己的味道。

0: 菜，关键就看它菜的这个设计结构，还有这个菜的这个创意理念，就是这些个东西值得你学。没必要跟人家学那个菜，人家这个菜做的都好吃，你搬走了拿回去，这个怎么没有这么太大的意思。就关键你把那他的这个技法，还有他的这个他对于设计这个菜的这个结构，这个菜设计出来这个创意理念，都可以用这种技法去表现出来。
1: 策划菜品绝非易事，从美食足以看到一个城市的生活态度与文化趣味。马玉民甚至认为，美食策划和建设一个国家没什么区别。商朝宰相伊尹本身也是厨师出身。2000多年前的哲人老子就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对马玉民而言，创意成功不仅仅是食物的精工细作，而是厨师完成菜品的一刻与食客品尝之时完美交集。江南水乡特有的温和与精巧，使得菜品优雅的恰到好处。迎面而来的新鲜感，正是马玉民所追求的。他希望在每次感觉都不同的美食中寻找灵感，捕捉可自借鉴的美食信息。真正的爱美食者，要为自己的味蕾做档案，将每份瞬间的感觉记录下来，为今后策划创意时提供资料，去思考如何将一个个看似普通的食材搭配成一道道珍馐美味。马玉民喜欢安静，也喜欢厨间的嘈杂。明天他还要赶往成都，只因听说有一家卖传统回锅肉的小店竟是按斤卖，而且门庭若市。没有太多的理由，随便一个信息他都要捕捉到特别之处。这就是一个美食策划者不肯放过的商机。捕捉各地的美食之后，马玉民回到天津的工作室，在繁华中体味那份宁静。虚拟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并不容易，马玉民第一件事是将自己的灵感与想法转换表述出来。设计的菜品需要画出草图，与色彩设计师进行沟通，这个过程往往会持续很久。只懂烹饪的厨师不见得是好厨师，每道佳肴都需要色香味俱全。香味靠的是烹饪，而菜品的色泽外形则是需要设计者有很强的审美能力。创意与食材的联手产生了美味，而食物的味道和形态不能策划者说美即美，那样会强迫体验者接受。要想让做成的菜品让顾客大快朵颐，就需要美食策划人的精心雕琢，多次调整食材配比，感受其味道，最终方成上好的佳肴的时候，是美食策划者最快乐的一刻。在马玉民的终极理念中，美食不能独立于环境以外，也离不开服务与文化的搭配。美食与环境，美食与文化，美食与服务的结合，或许是他选择这个行当的原因。与创意一样，美食的服务仿佛也是无法描述的。 今天，刘新田来到了滨海新区。这家刚刚开业的酒店请他对服务员进行培训，
2: 揭示了
1: 刘新田是知名的餐饮服务大师。从入行起已有几十个春秋，在与三教九流芸芸众生打交道的过程里，刘新田对于各类人的心理都有自己的把握。
2: 刺激你，
1: 环境影响心境，要想让客人感觉舒适的品尝美食，营造一个恰当的氛围，无疑是最重要的。过几天就到马明远与女朋友王静订婚的日子了。今天为了给王静一个惊喜，马明远的父母找到了刘新田。得知顾客的来意后，刘新田决定设计一桌百鸟朝凤宴，这便是服务大师的特性。针对不同职业、地域、年龄、习惯的客人，刘新田会设计截然不同的宴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菜品各尽所能、顾客各取所需的目标。服务大师对菜肴的精心搭配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菜单字里行间起承转合的潇洒流畅，也更见服务大师的胸有成竹。设计完毕，只等服务员摆台成功后弃经四座的那一刻，摆台从主位开始摆，学名苏菲盘的垫盘先被摆上桌前，而后其他的餐具逐一按顺序摆放，其中台布是最具观赏性的。真正讲究的餐厅对于不同的客人叠不同的台布，绝不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由于今天酒席的主题是百鸟朝凤宴，刘新田特意交代自己的徒弟要把西餐台布叠成各种不同的鸟类形状，赤橙黄绿的鸟儿或振翅高飞，或如孔雀开屏，或低吟歌唱，给人以无尽的视觉享受。为了做到尽善尽美，每当摆台完成后，刘新田都会亲自检查。客人马上要来了，刘新田脑中仔细盘点着整个设计的全过程，生怕有一点不完美。中午11:30，王静全家准时来到餐厅。为了给王静惊喜，马明远和自己的父母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百鸟朝凤的概念让王静一家深感男方的真诚心意。满堂生辉炒锦素，鸟语花香蛋黄虾，朝阳晴天脆乳鸽，一道道符合主题的美食又一次让王静全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平凡生活中的心意总能给人最别样的感觉。作为服务的最后一步，刘新田每次都会在客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再为客人送上真诚的祝福。每周一上午，刘新田都会在家与几位老友过过戏瘾，吹拉弹唱之中松弛忙碌后的心情，或许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感悟来为自己的服务寻找灵感。曾有人说过，一个菜品要想真正成功，厨师占一半，而另一半则需要靠服务师来完成。也就是说，两者相得益彰的合作，方可把美食完整的呈现。就在刘新田沉醉于京剧之美的时候，天津广东会馆的京剧舞台也吸引了一个人的到来。柴金良是业界公认的烹饪大师，工作之余他也喜欢亲临现场，用心去欣赏京剧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 田锦从来便被认为是曲艺的发祥地，建于1907年的广东会馆依旧保持着当年的风貌。百余年来，这个舞台上曾经有多少名角粉墨登场，名震一坛，如同舞台上演员一板一眼的演出。柴金良做菜的每一步也是一丝不苟。明天晚上，他即将为顾客献上自己的招牌手艺——白蚌鱼丁和七荣菠菜。清晨的海鲜市场充斥着收获的味道。柴金良几乎是最早来到这里，他要精挑细选，挑选第一轮的新鲜食材。
3: 看分量，再看这皮，一斤能咬多少？两只，两只左右。
4: 又脆又鲜。
1: 白蚌鱼丁是清真名菜，需要选用极鲜的海梭鱼。只有原料新鲜，才能保证制作的鱼丁洁白剔透，品质上乘。从食材上严格把关，对一个厨师而言，不但是保证菜品口味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对食者的负责之心。
3: 这小份儿也得100来块钱，100多上。
1: 柴金良对自己餐馆的食材一律亲自选购，而且选择极为苛刻，这种偏执般的坚持与他平时的温和大相径庭。柴金良被人们称呼为柴大师，不仅是因为厨艺出众，更是因为为人谦和，颇有大师风范。尤其是站在操作台之时，举手投足间仿佛与食材对话。白蚌鱼丁与鸡茸菠菜均是极为普通的食材组合而成，简单的口味成为不凡的菜品，对厨师的要求自是极高的。此时的柴金良仿佛进入一种以真明镜止水般的状态，这是一种自处超然、摒除烦躁的内心世界。对他来说，厨台就是自己的舞台。鸡茸菠菜则要求菠菜最嫩的菠菜心为原材料，加之有张力的鸡胸制成鸡茸，泡沫状的蛋清糊与鸡茸混合搅匀，上面加入菠菜心，轻轻推入水中定型。这看似与食材一样简单的步骤，被柴金良演绎得行云流水。

0: 翻勺，在行话叫抢火候，可加快烹调速度，保持鸡茸和菠菜的鲜嫩。柴金良通过精湛的翻勺技艺，使菜肴和芡汁交融，均匀地粘附在鸡茸和菠菜上，迅速地起到提鲜、增香等作用。像柴金良这样年过六旬依旧没有放下炒勺的大厨并不多见，就像当年第一次炒菜后的心情那样，他始终执着于烹饪，他始终挂念顾客对于自己菜品的反馈，或许没有了当年的那一丝紧张，毕竟看到顾客真正满意了，一道菜品才算是真正成功。
1: 怎么样，今天的菜品还合口味吗？
2: 哎，很好，很好吃。
1: 对，今天这道菜是我们柴大师亲自掌勺。
0: 时刻的微笑也就如同舞台上的掌声，走下厨台的柴金良依旧谦和如故。

砧板上的鱼肉经过柴金良的刀锋划过，会成为珍馐美味，而这根吸管般的空心面条做到的的确是神乎其技。商鸿方是天津面点大师，这盘空心面是商鸿方的绝技。他的手艺让美食成为艺术般的享受。商鸿方对面点技艺的执着追求已有30多个年头，师从国际面点大师葛贤鄂。现在商鸿方会定期把自己的手艺交给年轻人，孔雀饺、象形白菜蒸饺、金鱼饺、凤眼饺，这一个个犹如雕塑的造型凝聚着商鸿方多年的心血。与耗费心血相比，龙须面的拉抻更耗费体力，行云流水的动作，一气呵成的熟练，游刃有余的节奏，令在场的人仿佛庄子观看庖丁解牛。

龙须面的拉抻就像切纹丝豆腐一样，心手合一的状态下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心如止水时才能做到拉出能同时有四根面穿进一个针鼻粗细的面条。两斤龙须面经过商红方14扣的抻拉之后，37280根细如发丝的龙须面就呈现在眼前。纤毫细末的面条令在场的人不敢呼吸，生怕吹一口气就把这纤细的艺术品吹断。

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有耐心将面拉成37280根，也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有闲情逸致来捏出造型别致的各种面点。商红芳每到晚上就到广场领舞，她的舞姿也跟她的性格一样，热情爽朗中透着优雅大方。这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马玉民设计美食的创意来自亲自品尝后的点滴灵感，柴金良精湛的技艺源自多年对烹饪的执着追求，刘新田为顾客服务的心意靠的是诚心待人、虚心处事的揣摩与把握。商红芳的面点手艺则需要心细如发、摒除杂念的努力。什么是美食？餐前厨后的创意、心意、技艺、手艺，归根结底

是为了让顾客如意。对生活各方面一点一滴的体味和思索，才能有对美食的真正感悟。这种感悟才是餐前厨后的真谛。

0: 我的乖乖，这个天气那么热，连晚上都这么热。
1: 所谓的夜间高温是指夜间的最低气温明显偏高，也简称热夜。而热带夜呢，是指有明确气温阈值的热夜。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采用的温度阈值是不统一的。我们国家的标准呢，是夜间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摄氏度。那夜间高温为什么危险呢？夜间高温带来的最大危害是睡眠的热暴露增大了，形成了热环境，睡不好，耐热下降，更容易受热伤害的恶性循环。夜间的持续高温啊，会扰乱血压的昼夜变化规律，加重心脏负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而大量出汗呢，则会造成电解质流失，诱发不同程度的中暑，甚至夜间隐匿性中暑。如果伴随高湿，还容易加重哮喘。
2: 那么哪些人群受热带夜的影响比较大呢？首先是65岁以上的老人、婴幼儿、孕妇等体质虚弱者，还有慢性病患者、夜班从业者、居住环境通风差的人群，以及存在睡眠障碍的人，都是夜间高温下的重点防护对象。那我们如何通过天气预报来判断夜间高温风险呢？天气预报中的最低气温是指凌晨4点到6点钟的气温。如果预报中日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摄氏度，那么夜间的高温风险就会比较大。该如何居家防护热带夜呢？首先，白天关窗、拉窗帘、遮光，减少房间从热，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夜间空调啊，设置为睡眠模式，避免风口直吹。同时呢，也要清淡饮食，多补水，多照看老人、孩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平安度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山西省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带领队员植树造林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黄河岸边，悬崖之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日子掰成两半，一半留给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半献给亟待绿化的荒山。20多年间，他们腰系绳索，肩扛泥土，在陡峭崖壁上种下200多万棵树，用双手将荒山秃岭绘成郁郁葱葱，践行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承诺。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向山而行》。
2: 小

0: 山丘陵沟壑区，这里的黄河沿岸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2004年，县林业局党委计划对黄河沿岸石质山进行绿化造林。年仅29岁的王永红得到消息后，主动请缨招募队员。
1: 全是一抹石山，因为那上面根本就没有土层，林业局的就是试验了这个石坑刻土，这个刻它代表是刻人的刻，意思是把外面的刻人请到咱这边来，咱这个树才能有了保障，土里才有了希望。
0: 黄河沿岸地势起伏，两峁交错，海拔能相差900多米，不少地方坡度超过40度，岩石裸露，土层极薄，可造林面积不足30%，苗木成活率更是难破50%。20多年来，县林业局党委合理配置各方资源，先后组建了8支这样的造林队伍。这一由8支队伍、300多名队员组成的造林大军，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上。
1: 那你弄下那个刚才那种就不行了。
0: 王永红凭借在悬崖边种树的过硬本领，成为这些队伍的带头人，并被国家林草局授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 圆圈都种完了，就剩了中间这一片，全是石头，没有土。但我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个空给它补上去，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说是中间留下一片空地，留下一点遗憾。从我的眼前过去就是不留一寸荒山，因为自己的想着一想着就是呀，再也别看见这个荒山了。
0: 王永红的绿色梦想，同样是每一个造林队员心中的信念。
2: 哎呦，没错，好，来。
0: 繁忙的植树季，队员们几乎与林为友，与山结伴，吃在工地，住在林区，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无暇顾及家庭，也难料理农活。
3: 把娃娃女的都照顾好。
4: 媳妇了，孩子了，一天就是靠微信视频上聊聊天，每次回家两个孩子都哭不让走。
5: 辛苦是辛苦，为子孙后代能留点青山绿水。
0: 几十年来，他们把对家乡的感情、对黄河的眷恋、对绿色的渴望，都倾注于棵棵小树苗，渗透进这滔滔的黄河水。随着时代的发展，植树造林也用上了新科技。2024年，造林队购置了一台无人机设备。队长王永红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队里的年轻人，希望他们为繁重的造林工作节省一些时间，也避免一些危险。
6: 这比苗子要省事多了，一是无人机吊着俺苗子，手上小，后球了什么保护比较好一点。你这无人机的话，放人工草地面临你得等上时间，你几万月都草不了。是绳子都得你呀，带了不干什么，你缺一点你不就偏了。
7: 这太贵，挣不着钱。
0: 在崖畔上植树造林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自然少不了年轻人的身影。郝磊虽然是造林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却事事都冲在最前沿。
6: 那些先进地方都有留下纪念。三两两了，三句句了，那个条件说实话，成活率也就比较低。他搁那种过几年树，他活了这，他就是一片绿叶，他就能把这悬崖就能给垫住这绿叶。他只要能活，说明他这一片都适合这树种。我希望见年龄大了一点，我看着他就还苍天大树的长起来了。
0: 无人机的螺旋桨声响彻整个山沟。 来来回回间，一棵棵树苗

0: 被精准地运送到各个指定位置。正当大家都惊叹于这个高科技的作业效率时，因为操作不慎，无人机撞上了附近的电线，坠落在百米之外的山沟里。
1: 啊，你这没有那个配件了是吧？
2: 也心里特别害怕，我也是急着咋都不敢，鬼鬼天天就不敢落人跟前了，怕了怕不人上。光车了，光人才提两个，啪的又说又笑的。但是机子落了那以后，所有的工人都心情都比较压抑了。
0: 没有了新装备，大家虽然沮丧，但手里的活儿不能停。今天的造林任务还得按时完成。
3: 今天蚊子咋地了？明天事情还得干。我经常有时候返煤的时候，经常到他这个黄河边上，头返回来一看，咱上面栽的树，现在都蛮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以前很值得坚持的事情。
4: 你为什么要入党？入党的原因和理由必须要给写出来。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反正你把这个格式，你必须要念清正确的写出来。
2: 俺想入党，现在因为参在这工地上不愿意党员，党员呢也比较积极，那悬崖比较陡峭一点的，党员也比较积极。你看我带着两个人去，还去给他过一遍。我比较年轻，俺想着是，我入党，俺参加队伍中的当一个领头羊吧。
0: 又是一年三月间，造林队员们也如约而至，黄河奔流不息，他们增绿的脚步也一直向前。
5: 有黑的那处狗劲往上跑了有十几次，这机器避免不了发生的毛病，气得你都能哭喊。有时候就像这几天我机器拉上上下现场跑了不知道多少回，运用了这二次周边的抽水，半山腰又加了海水泵，这下水才抽上来。
0: 今年55岁的傅中学是队伍里年龄较大的成员，回忆这些年造林的点点滴滴，他总是有说不出的自豪。
5: 天天自己在那树苗地里，就是把那小树几乎都变成有理了，就和他人把娃娃特点谁先就那种，觉得很高兴。现在还能干。我觉得再坚持10来8年。
6: 他每次从山上摘树回来，衣服都蛮划破了，一外裤穿不下几天就挂来了。我看他那些衣服，我去上山那山有点上陡，有点上危险，叫他不要去，说他又不缺那点钱，他撂不下那些树，故意往地上栽了一回来啥，要么说撂不下嘛，要么说习惯了啥不得。
5: 夏天的草林那难度太大，蛇多，就是风每天都有摘的人，就那头风，有的人要是怕风的话都能摘的晕过去。小小的磕磕碰碰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收拾这绳吧，现在都还没好起来，给它挂着，就是每天都有这种事情。
7: 看今天这花椒是长实的，发的又特又红，哦，这花椒就比往年就好，往年没浇呢，到现在那白也蔫溜溜。水一浇，这个花枝正菜翻过一番。
0: 几年前，宜川县在黄河沿岸的4个乡镇实行抗旱保供工程，解决了原上近40000名群众的安全饮水难题，也满足了花椒、苹果等主导产业的用水需求。向山而行，增绿。向水而行，惠民。绿水青山间，是延安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2: 你就在咱的公路上开车，碰车以前的落石，你没发现现在这两年的落石特别少？树井砸下去以后，先是减少这水土流失各方面，它落石就少了，行车行人都安全了。
3: 原来紧邻到这边根本听不见一点鸟叫的声音，现在那树基本上长差不多，这些鸟叫声越来越多。
0: 21年， 280万棵树，这些活跃在崖畔上的一代代植树人，用双脚丈量河畔，用双手修复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久久为功，一年一年推，一年一年抓落实。当清晨的阳光掠过山梁，当年轻队员写下入党申请书，守护黄河的接力棒正在世代相传。
8: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9: 这样一块材质为当地楠木的雕板，究竟刻了什么？
10: 他们的祖上是从明朝末期就开始了。
9: 那么晋欧市南雅镇党委书记丁炳峰口中提到的他们指的又是谁？
10: 还那么早的年代就印制了纸袋，在纸袋上呢还印制了他们自家的广告。
9: 原来这卷书形的雕板竟然是一则广告。让人不解的是，这里面内容究竟是什么？
10: 是我们晋欧现在能够印证晋欧官饼历史最早的一个物件。
9: 原来这块老木雕板是最早记载有关房村村光饼的文物，它的上方注明房村前街字样，还刻有品香居三字商标名称。木雕板正中还写有本铺开张房村前街自造油料嫩饼等35个繁体字的广告内容。那么如此珍贵的文物是出自哪个光饼世家？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一碗香醇豆浆，一挂清汤水面，一块新鲜出炉的光饼，早起的晋欧人用美食唤醒清晨的倦意，行走在热闹的市井，饕餮当地各色早点，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儿。
2: 从小就是这个米粉、这个豆浆粉呐、宽饼。
6: 我们老家做的，我们乡下很多人一直都有宽饼。
11: 反正吃过人都知道吧，很多人基本上外地有晋欧去外地的话，一般都给人家带呀。
12: 从5、6岁开始吃我的饼，一直到他生小孩，他的小孩又接着吃我的饼，我就觉得这个，这个记忆要把它传承下去。
9: 郑建军，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晋欧高炉光饼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提起晋欧光饼，人们首推的是房村村的旺地光饼，它有着百年的光饼制作历史，在晋欧当地素有黄饼之称，曾荣获南平市首届闽北小吃金奖。现在的旺地光饼店仅在晋欧之城就有4家分店，其他地方还开设了7家分店，一年可以生产出600多万个光饼。
12: 那时候高速公路铁路没通的时候，那最辉煌的场景那是就像赶集啊，那里外都是人，经常的那我门口那段公路啊，经常都是堵车塞车，有时候经常车子停了几十米远。
9: 旺地光饼，饼厚而绵，面黄而不焦，饼边色白，讲究金面银边，里面软而熟，饼圆而大，吃起来香酥诱人，唇齿留香。正是因为它的独特口感，使得旺地光饼在当地几百家光饼店脱颖而出。
12: 我们家光饼特色就是芝麻比较多，然后肉馅也包得很多，然后人家吃进去了松酥脆香，就是这特点。然后我们的食材呢比别人呢选得更好。
9: 郑建军说，旺地光饼能这么火，主要是一直秉承了本着初心寻本味的理念，将光饼的古法技艺一直传承到现在。 在晋欧当地，只要人们一提起光饼，旺地就是响亮亮的名号。
12: 旺地光饼我们家是做了三代的，从我外公传到我父亲再传到我，光我就已经做了三十多年了。关于这个旺地这个字号呢，它是我外公的名字。
9: 光饼在郑建军的眼里不仅仅只是一块小饼，更是情感的寄托。
12: 那时候我们吃这个饼还没有像现在啊换猪肉，那时候都是光光的，就是那种光饼，就是纯粹都是面粉的啊。那时候都有这个饼吃，都觉得是非常美味的。我们经常做完饼要挑到下面自然村去卖，而且那时候还不卖钱，是用米兑换，一斤米啊兑换几个饼，是这样子的。
9: 郑建军回忆说，小时候凌晨四五点会被叫起来帮忙，父亲与外公忙碌的身影还历历在目。尽管外公和父亲已相继离开，但是父辈日夜辛苦的劳作场景却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
12: 不传承下去了，扔掉又很可惜，然后就接手。
9: 郑建军从父辈手中接下了旺地光饼，然而现实中却没有想象中一帆风顺。
12: 高速没通，火车没通，哇，生意又很好，哇，竞争又很激烈，也做得很那个。有一段时间我也做黄了，跑到外面去躲了半年才回来，就是跟机器人呀，早上五点多起来，忙到晚上十点多。就觉得做人好吗很没意义。
9: 每天周而复始的劳作让郑建军开始感到乏累，甚至一度迷茫。
12: 哇，有时候做得很累，真的很想哇能不能让我休息几天。哇，有时候很想哇不做跑出去玩，但是一想一想，很多人这是大老远跑来买饼买不到，他们的心情也很不好啊。我想一想还是坚持吧。
13: 觉得这家的饼怎么样？
6: 不错，
13: 比如
6: 又酥又脆。
9: 因为慕名而来光顾的客人越来越多，这也让处在迷茫期的郑建军清醒意识到，父辈们只做光饼这么一件事却坚守了一辈子，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于是郑建军收拾好心情重新再出发。
12: 还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他们逢年过节回去的时候都要带很多分给那个同事啊或者隔壁邻居吃，还有像外国的，特别他从六十多岁一直吃到八十多岁，后来来不了为止，每年回到我们建欧老家，他必定到我那边要买，他说这是儿时的记忆。
9: 为了守住这份情怀，郑建军决定继续继承这门手艺。那么这份满含着晋欧人儿时味蕾记忆的光饼，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制作光饼所需的材料有面粉、老面、肉、葱还有芝麻。当然要成为黄饼，首先对于食材的选择是有考究的。
12: 食材一定要好，那我这猪肉呢都是要买最好的这么厚的回标肉。
9: 郑建军说，食材选择最新鲜的肥膘肉和葱花，再将调料与肉馅儿搅拌均匀，让每一颗肉粒都能充分吸收调料的香味。腌制好肉馅儿后，接下来就是面皮的制作。
14: 那我们用老面做的有什么优势呢？
12: 老面做的饼呢，它就更有韧性，而且香酥更香，还有慢慢嚼的时候，它有的麦香的味道。
14: 就是用机器做的饼啊，或者说自己发酵的这个面呀、啊，它就没办法达到这个层次。
12: 用那个发酵粉制作的就没有这种口感了。
9: 郑建军对饼皮制作比较考究，加入了老面的和面技巧。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将面粉掺水，加入古法的老面，均匀搅拌发酵。这个环节结束后，再将面揉细揉透，切块搓成条状，摘成一个个小面团。面团做好之后，就可以进行包饼。
15: 我现在教你包饼。首先呢，拿个锯子，用大拇指摁个坑，然后把这个馅包进去，最好
14: 跟我们在家包饺子差不多。
15: 不，那比包饺子更紧了。馅要多一点就好吃。
14: 我这犹豫要不要把这块肉挤出去，你跟我说馅要多一点，那我把它留着吧。
15: 大拇指摁下去，这边收口，收过来，然后在这边再摁下去，再收口，再摁下去收口，然后这里会摸到这个就到面上了，然后到面上呢，它烤出来，等下压的时候烤出来那个饼就很漂亮，面上呢油油的。
9: 这些准备好之后，用饼锤敲扁圆圆，再用饼锤的柄往饼胚当中戳两个洞，接下去就可以烘烤。烘烤前要用水淋灭炉内炭火的表面，留下火星，同时在烤制光饼的时候还必须精准掌握炭火的燃烧温度，精准掌握烤制和出炉的时间。

0: 三分钟过后，金灿灿香味诱人的光饼就新鲜出炉了。从中间掰开，肉香四溢，外酥里嫩，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口。
1: 我平常一般是从早上5:30要忙到晚上的10点，一年只大年30、正月初一休息。啊，很多客人开车路过啊，停下来，哎，拜年拜年，哎呀，有没饼啊？哎呀，哎，他怎么今天不做啊？是不是你钱赚太多了？我说没办法，我一年到头就休息这一天。
0: 对于郑建军来说，旺地光饼不仅仅只是一个招牌，更是一种使命，一种传承。郑建军以面团为筹，木棍为笔，古法为墨，挥洒出传统技艺的绚丽华章。而对于未来，他心中也做好了打算。

0: 服好的话，不要被知识啊，都不要被其他人的观点，不要被社会的观点去附加它什么东西，你只直观的看到这幅画我喜欢就可以。
1: 田雄，石家庄人，毕业于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如今的他扎根在福州偏远山上，因为远离都市喧嚣，所以田雄安心创作版画。
0: 因为版画它的未知性非常强，你没有在印完最后那一版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画面是什么效果，每印下去一版，它的颜色、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种未知性，可能到了后面，包括我做我的毕业创作的时候，才真正了解到了木刻版画它的独特的魅力。
1: 版画是一门间接性的绘画艺术，它充分利用不同材质而制作出印版，并借助印刷的方式将图案转印到纸、织物等成印物上，是造型艺术里重要的一类。独特的刀位与木位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版画是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引进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形式，改变了中国千余年历程的传统雕版版画，成为中国现代艺术领域里的一门艺术样式。
0: 那么多题材，那么多的

0: 已经被别人啊，或者是已经都已经用了很多次了，很多遍了。所以说，繁化只是一个名称，技术只是你实现的目的，实现的手法，但是最终表现到画面里面的，还是要以你的想法、个性。
1: 田雄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带给观众静的感受，能传递出内心的平和。他说，中国传统艺术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在自然与心灵的融合中汲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0: 门神它是我们的守家卫宅的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含义包括我们现在人对于家的一个概念，然后用门神来做一个体现，包括到了后面的一个文殊菩萨，它是记录我一个准备安心静下来做事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1: 田雄说，只有外师造化，中德心源，才能成就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然而自己是如何走上版画这条艺术道路，他也是感慨颇多。
0: 大二下学期开始选专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犹豫了，是选哪个好呢？感觉哪个都还挺喜欢的。然后来当初选到版画，是因为版画有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复数性。对，你像国画油画它只有一张，版画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我这一幅画出来我可以有5张、10张、20张，就这一点让我觉得它很有意思。
1: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让田雄走上了版画道路。然而开始的兴奋和激情很快就在他的学习过程中耗之殆尽。
0: 我们刚开始去做版画的时候，这个转不过弯来，调颜色啊，还有这个对版啊，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甚至我刚开始的时候做了没多久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了，因为太麻烦了，又要做版，又要制版，又要纸张，而且调油墨，它整个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完成下来，它是非常的繁琐。
1: 田雄最初的作品都是传统意义的版画，习作了几个月遇到了瓶颈，内心开始渐渐浮躁，总是感觉不对，找不到合理的构图，也萌生了放弃的念头。直到他自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
0: 你一点点的去投入，然后慢慢的把他的技巧去掌握，调颜色，然后印画。当你完成了几幅画之后，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就是因为你这种开心程度，当你在进行新的画开始的时候，你会很有憧憬。
1: 重新燃起希望的田雄开始进行一些基础绘画锻炼与培养，在大自然中对景对物的观察，同时把观察到的结合造型与刀笔融入到版画之中，景深山钻研技法，探索自然。田雄把灵感和意境在版画里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虚心学习与潜心研究，田雄尝试着将禅的意境融入到创作之中，追求物我交融的生活感受，在不断体验、不断探索中，一笔笔地将构思与画面意境相结合统一，创作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有形、有情、有意的版画作品。
0: 我做的这个木刻版画是在这个版画里面叫做绝版木刻技法。我的这个做法是用一块木板然后去完成一幅画，然后从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做到木板上面，然后从浅颜色开始刻，在你印完第一个浅颜色了之后，你要在木板上把第一个浅颜色刻掉，刻掉了之后，然后再印第二个颜色，第二个颜色印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印第三个颜色，就是依次类推。
1: 田雄说，版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起草稿，按照创作构想画出草图，根据草图设计出几种颜色配置的方案，确定用色数量和刻印步骤，然后再把确定好的稿子画到准备好的印板上。
0: 我们这一幅画要做的话，一定要打草稿，做好草稿之后，然后我们要先确定了我所画的画是什么，

0: 颜色是有几种，然后做好了之后，然后再把你的稿子去复制到你的板子上，就是要画到你的板子上面，跟你的草稿是一样的，要画到你的木板上面。
1: 田雄说，艺术不是速成的功夫，需要水滴石穿才能成气候。艺术的魅力也不能单靠白纸黑字讲得清楚，所以在版画的每一个步骤看似简单，实则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0: 因为我们版画它的生命的根源，就是它的产出的根源是在于我们的这块木板，所以我们的木板的是最珍惜的。对，所以说在你在制作这个版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然后最小心的就是你手上的这块板子。因为我们的画面，我们的颜色，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构想，我们的创意都是要在这块板子上形成的。
1: 版画世界里的刻是一种概念，一种记忆，一种温度，一种痕迹，更是一种度的把控。面对刻画的每一块环节，因为有了思考，手艺人才有了自己的创作态度。然而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磨练下，才燃烧出了手艺人坚守的熊熊烈火。
2: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多的地方的油墨把它均匀的滚动在这个玻璃板上面，就是这个调色板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3: 好，
2: 好，你来试一下。
3: 这样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
2: 这个时候
3: 现在比较均匀了，
2: 可以在木板上面上颜色。
3: 然后怎么刷呢？从哪儿刷到哪儿？
2: 对，就是从
3: 就直接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3: 从这一端一直刷到底吗？
2: 对对对，都可以。好，我想好，那我们现在再沾一下颜色。
3: 哎，这个还挺好玩的。
2: 对。
3: 不过我好像有点刷歪了，这个有
2: 问题吗？没事没事没事，到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版面滚匀。
1: 在工作房里，田雄与版画深情对话，一勾一刻间仿佛徜徉于汉魏六朝之兰苑，恬栖于明清唐宋之昆廊。田雄说，就是因为读懂了版画，读懂了一份坚守，所以凡心所向，赤足所往，生如逆旅，亦为一行。
4: 我们要戒骄戒躁，我们虽然可以激情地去创作，但是我们的这一份激情不能是焦躁的，是吧？我们要是谦虚的，或者也不能说谦虚，我们是要有这个要胸有成竹的，而不是一味的去虚化自己，好像我很大一样，就是把自己多大就是多大，就是做自己手上那件事情，把它做好。你做好手上这件东西，你才能去做更大的东西。
1: 田雄说，时代在变，不能一直恪守不变。对于版画创作，他提出了用包容甚至放纵的态度，让年轻一代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属于他们的作品。而田雄所谓的心，不仅在观念，更在形式和语言。
4: 因为版画的技术性非常强，就是我们要以我们的观念为主，以我们要表达的个人个性为主，然后技术为辅，这样子你才能在我们的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版画里面去寻找新的这种表达语言，你这样子才会走出来一条新的路，要不然你一直在这个传统里面去寻找创新，那个是非常难的。
1: 一次次的超越和进步，一次次的检验和吸收，田雄说，这些即是修为，它需要有守成精神，更需要有不破不立的精神，创作、磨练、坚守，这是蝶变，更是自己的一种超越。
4: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版画群体挺不容易的。为什么挺不容易的？因为它属于小画种，然后小画种不管是在体系里面还是在社会上面，它的生存位置其实都是很小的，因为你稍一不注意就会很容易被别人忽略掉，然后他的方式又这么的麻烦，又很容易被别人放弃掉。你一定要守住你这一份耐得住的这一份心，因为版画说实在，它每一幅画出来都不容易，都很麻烦，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得非常到位，印刷也好，刻板也好，你这些细节都要做得非常好才行。

那么我是来自江苏省农科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的杨一阳。主要呢想从江苏这个基于江苏林业和茶产业的现状，然后介绍一下宁夏茶的种植技术，然后呢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一些案例。前面其实很多领导专家也讲，那么我们江苏的这个面积比较小，人多地少，但是呢我们的林业呢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具有江苏特色的新绿之路。那么全省的这个林地保有量呢是1078.9万亩，也是给我们奠定了这个绿色的基底。那么林业产业呢其实也是活力十足，在2025年我们这个林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5100亿元，那么产业规模也是在全国持续领跑的，特别现在是包括一些生态休闲康养的新业态，那么整个旅游的这个年接待量也是超过了2亿家，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新兴业态还是在加速崛起。那么来看我们的江苏这个茶产业，江苏呢其实产茶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呢全国的这个四大产区，我们江苏横跨了江北江南两大产区，在外呢我们也是享有这个苏茶的美誉的。那么江苏的这个茶园面积呢是51万亩年总产量呢大概呢是1.53万吨，那么我们这个亩均的产值呢是超过6000元的。茶叶呢它作为我们省里面的这个农业16个主导优势产业之一，应该说江苏的这个茶产业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就是区域特色优势。外面在全国来说提到我们江苏的茶就是名优绿茶为主，然后我们的加工的技艺非常精湛，也就是产品品质很好。同时呢我们也是拥有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苏州洞庭山碧螺春，然后我们南京的雨花茶，然后我们溧阳的这个天目湖白茶、宜兴红等等一批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区域公用的这个品牌的产品。那宁夏茶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茶树呢它具有一个耐阴的特性，喜欢这个慢色光，所以呢我们与这个不同高度的这个灌层的植物呢可以组成二层的这个林冠的人工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么构建了这个生态系统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充分的利用光照、土壤、养分等等的这些物质，另外呢也能够培育出就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那么更好的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实这个林下茶的模式也不是我们新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古人呢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实践。你看我们在宋代、在明代这些这个书籍当中其实都有记载，那么在宋代的时候有这个桐木，其实就是现在也有在应用的就是泡桐。那么明代的这个罗岭的这个茶解当中呢也是讲到了桂花、梅花，然后玉兰这些和茶树兼作呢是能够抵御一些极端的天气，抵御一些风雪，然后呢遮挡这个烈日。那么后来呢经过这个也是大家长期的实践的一些探索吧，其实我们归纳了一下林下茶呢主要有三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经济林和茶的这个复合系统，那么有待会儿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薄荷山核桃，然后呢板栗，那么我们南方有一些这种橡胶，其实它都是能发挥这个经济作用的，有这样的一些兼作模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洞庭山碧螺春，它其实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果茶的复合的这个系统，枇杷、杨梅现在就是兼作的比较主要的两个树种。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连云港也有一些梨树的兼作，那么在南方也有一些柑橘包括菠萝、荔枝甚至猕猴桃这些也都有在茶树中兼作的这个模式。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用材林和茶的这个复合系统这个就有刚刚说到的泡桐还有一些松山。那么

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这个松树间作对茶园的这个土壤微生物，包括对茶树的这个生长，的确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一些积极的作用。那么不管是哪种这个模式其实呢它背后的这个机理呢，就是说它一个呢是实现了一个空间的生态的重构，刚刚说了我们最直观的能感受到的，对吧，一个就是光的这个性质和强度通过这种模式被改变了，散射光的比例呢大幅的增加，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茶树的生长。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那么温度呢它减少了温度的这个日照差，就是缓和了一下这个极端的天气。那么大家就是如果对茶有一些了解的话，知道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其实对茶叶的生长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采用这种林茶的复合系统，就能够有效的一个是防止它的日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春茶对我们特别是在江苏它是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对它的这个倒春寒有一定的这个防御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它背后的机理就是说它实现了一个系统资源的互补，提高了空气的湿度这个大家也比较好理解。那么包括这个树冠能够截留更多的雨水，减少蒸腾量，同时呢我们一些落叶的树种能够给我们的茶园土壤提供更多的这个有机质，那么也是丰富了我们这个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提升了我们茶园土壤的肥力。另外呢也有一些间作树种能够发挥这个驱避这个害虫，那么寄居这个天敌的作用，那么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病虫害。第三个呢，其实我们茶树还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通过间作呢还能够抑制它的开花，那么促进它的营养生长。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双重的效益，那么也是刚刚讲的，我们其实培训的初衷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提升它的这个经济效益。那么这个也是有实验数据的就是说不管是单种茶树还是单种果树，那么茶果复合呢都是很明显的这个提高这个效益的，这个也很好理解，对吧，上面果子下面茶，这个其实就是双倍的收益，同时呢品质也是比单做要好的话，那这样来说效益肯定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如果大家想在宁夏开始种茶树，那么我们首先要去选择茶树的品种。那茶树呢也不是大家平时看到的就一个品种，这里呢其实简单的做了一个分类，推荐了三类吧，我们就是根据叶色来分的。首先呢是常规的品种，就是大家到田间见到的绿叶的这个品种。那么我们推荐了两个我们省里自主选育的，一个是国家级的两种苏茶120，那么这个是从这个福鼎大白的始生后代中选育的，它的生育力比较强，然后呢春季的这个萌发期早，比较适合我们江苏的产区，也是制绿茶，同时也是制红茶。那么另外一个苏玉黄呢是我们的省级两种这个呢也是石生种的后代，它的这个生育力也比较强，那么适合我们的苏南茶区。第二类呢就是除了大家知道的这个绿叶子的品种，其实我们有一些变异的品种，那么白化品种溧阳的这个天目湖白茶还有我们经常喝的这个包括我们安吉白茶，其实都是由这个品种制作而成的。那么白叶一号，当然后面我们也有新的这些中白一号的新品种的这些出来，那么它的最典型的特质，一个是叶片是白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氨基酸含量很高。那么我们中白一号呢这个抗性更强，也更适合我们这个江苏茶区。第三个呢其实除了这个绿叶子白叶子黄的，那黄化我们也是归为白化的，我们其实还有一些紫化的品种这个也是我们省里自主选育的紫英2号紫英3号。那紫化品种呢它就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那么抗性呢也比较强，那么这些品种呢也是适合在江苏的茶区的使用。我们一般选择茶树品种的话，一个是基于你当地的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一个产品的特性去选择，第二个呢就是也可以结合，因为现在都在讲三产融合，我们这个不同叶色呢还能够发挥一些生态休闲的功能，那么根据这个功能去选择合适的这个两种。品种选好之后呢，其实配套的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养分的管理技术。那么
我在这里呢，就是选了两套，我们前期也是在江苏省广泛应用比较成熟的这个两套技术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一个有机肥替代的模式，它呢是可以针对我们江苏的所有的产区，然后呢，包括刚才介绍的三个品种都是比较适宜的，特别适合呢这个就是有机肥用量不足有机质含量比较低，然后我们化肥适用量呢目前比较高的一些茶园。具体的这个技术要点，其实首先就是实现一个氮肥的精准的一个用量。那么我们一般民优茶的这个用量呢，是在江苏的话，我们是全年的这个氮用量300公斤每公顷。那么有机肥替代呢，我们是建议这个替代用量要达到30%，当然也要适时的根据土壤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具体的调整。那么另外一个技术要点呢，就是说你要分期施肥，茶树的这个施肥要点，一个是基肥是要在每年的9月底到10月初，那么我们有机肥是在这个时候全部配施下去的。我们推荐的用量呢，一个是每亩地施50公斤的茶树专用肥，氮磷钾的配比是18:8:12，那么我们配施200公斤的这个微生物的有机肥。另外呢，如果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茶园我们在用菜籽饼，那么当时我们也进行了实验示范，菜籽饼的效果是非常好。我们这里呢也优化了一个菜籽饼的用量，就是120公斤。这个施肥是要开沟的，那么15到20公分的沟，施用之后覆土，或者呢结合这个，如果能开展机械深施，那么是最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追肥，那么追肥呢，我们现在就是建议在春茶开采前春茶开采前30到40天这样子，施用尿素大概10公斤每亩，同样呢也是开沟施用，然后覆土。配套的措施就是我们茶树管理大家都知道的，我们采后之后要进行一个修剪，一般是剪到这个离地面40到50公分。那么这套技术呢，其实用了之后呢，和我们农民的这个其实大概有施肥量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处理的双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对比了之后呢，发现我们的感官品质呢是没有差异的，甚至还有一些上升。那么但是这个化肥的减量呢是非常可观的，然后肥料利用率也是提升了。那么由于节约了成本跟精准的施用肥料同时呢其实产量也有提升，那么我们的净效益是提升的16%。这个是具体的一个增产的这个情况和品质成分的，我们茶叶品质成分的一个分项的打分。那么第二套技术呢，就是一个专用肥的技术模式。其实这个模式当时的设定，一个是这个山区，就是一些丘陵地区有机肥比较难以运送上去，其实这个现在也有在解决，因为有一些这个机械辅助或者施肥车都能够解决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机质含量的确比较高，那么你就是可以选用专用肥的技术模式。这里呢技术要点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专用肥的用量。然后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茶园土壤在一开始测定的时候它是有酸化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建议配上土壤调理剂，也可以使用这个生物炭。其他的这个技术要点呢和前面的这个施肥模式是一样的。那么采用这一套的这个技术模式之后也是一样的，我们对成品的这个茶进行了感官审评，没有显著的差异，那么这个净效益的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化肥的减量呢也是达到了50%以上，这个肥料利用率的提升率就是更加显著了，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地力改良呢，就是加上了刚才说的，如果是 pH 低于4.5，那么你测定之后呢，你是要加上这个土壤改良剂的。那么土壤改良剂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效益依然是能够提升的。栽培的话，除了这个施肥、养分管理，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病虫害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那么我们林木上有一些常见的病虫害，我们茶树上面呢比较常见的。在我们江苏呢，一个是茶齿祸、灰茶齿祸，还有这个茶小绿叶蝉。那么我们也是构建了一套这个绿色的这个防控技术。那么这个是一些基本的技术要点主要就包括前期你要进行一个监测，那么布置这个天地友好型的这个 LED 灯
15亩嘛，配置一宅，然后呢，这个从3月初开到10月底关，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定期的要进行一些监测，到田间使用这个盘拍法，去调查。

小绿叶蝉和茶吃货的发生动态。那么生长茶树的这个生长季节呢，是建议每7天要查一次；非生长季节呢，15天要查一次。那么当这个小绿叶蝉这个百叶诺虫树达到了12头以上呢，就要开展防治。灰茶食货呢，这个每平方米虫量超过7头以上，也要开展防治。这些都是一些关键的节点。然后呢，就是布置这个色板诱杀和一些信息素的这个诱杀，那么分别针对我们的这个茶小绿叶蝉和灰茶食货，然后呢，使用优先使用这个生物农药植物源的农药。那么当这个比如有一些的确会错过一些关键的防治时期，那么大面积爆发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正确的选用一些化学防治的方法。这个呢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防治的粘势力，那么是直接可以应用那第三个呢，我就想把我们正在开展的这个在溧阳选的这个博克山核桃和茶种植模式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博克山核桃呢和茶这个种植复合种植的模式呢，它其实刚刚也讲，它就是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这两种经济作物的优势，发展林下经济，那么提高农民的这个增收，其实大家的积极性也是比较高的，只不过呢现在就是缺少一些技术的这个指导。那么另外呢，其实在溧阳他们本身其实就有种植，那么也会发挥一些这个森林景观的这个功能然后再加上采茶，所以有一些这个体验休闲，所以也是新业态融合的一个新趋势。我们这个点呢是选在天目湖镇，那么本身呢它刚才也介绍了这个溧阳天目湖白茶，它本身呢种的这个茶树品种就是白叶一号，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前期这个博克山核桃还是实生的树比较多，那么有少量的这个波尼马汉这个品种，可能也是疏于管理缺少技术吧，那么病虫害发生呢也比较重。另外一个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栽培的密度比较大，所以呢导致呢这个现在就是林上呢果也没有什么收益，那么林下的茶树呢因密度太高其实也长不好，所以呢我们主要就是针对它这种模式现在这个问题开展的一个博克山核桃一个高阶换种更新品种，那么茶树也进行一个品种更新，然后配套这个生态低碳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进行一个研究的示范。那么设置了这个3种的综合种植模式，也是根据它当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么分别设置了博克山核桃的这个杭株距是4×10米5×10米和6×10米，那么我们的种植密度就大概是10株左右，那么茶树的我们这个间距呢是1.5米然后株间距呢是30厘米。这个呢是一些实际操作的图片，我们通过隔行去除它之前种的不合理的这个密度的博克山核桃来降低这个密度，那么通过截杆和这个嫁接这个两种，那么来更新我们的博克山核桃的两种。那么其实这个高阶换种之后比较关键的应该是一个嫁接后的管理技术，那么这个也是联合了某院果树所特色果树朱海军团队的博克山核桃的这个高阶的嫁接技术。那么它的这个技术要点呢，其实一个呢就是除萌，要及时的去除这个距口附近萌发的一些不定芽和扶养枝上抽出的新梢，那么减少养分消耗，定期呢就是大概10到20天要重复一次抹芽，直至这个新冠形成。第二个呢是支撑，要搭支柱固定这个接穗萌发的新梢，因为现在结了到夏天有一些这个风雨的天气折断枝条。第三个解膜，那么在接穗成活之后呢，枝条快速增出的时候呢，要解除包裹的这个塑料膜，防止塑料膜处呢发生折断。第四个呢就是摘心，那么摘心的话有2次这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一般是在新梢长到20厘米的时候进行，第二次呢是新梢分枝长到20厘米的时候进行，那么第五个呢是树形的培养，接穗成活之后呢是这个生长情况及时选定第一层的3到4个分枝进行拉枝，那么第二年培养这个第二层的分枝，这个我们茶树叫树冠培养，那么
伯克山豪德的树形培养，我想这个都是跟我们后期的产量密切相关的，而且现在是两种作物在复合种植，那么如果树形培养不当的话，可能还会影响到茶树的生长。那么刚才也说了，它前期的话因为密度太大啊，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呢，所以其实下面的这个茶树长呢基本上也是参差不齐的，也有一些长不上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产量和品质。所以呢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包括地方的这个品牌啊，我们还是下一步呢准备给它更新这个苏萨120苏玉黄和棕白一号的这些无信息的两种。茶树的这个品种，宁夏品种的这个更新技术，那么就是我们正常的茶园，第一个就是你要开展一个土地平整。那么刚才有一些这个老的伯克山核桃树的这个疏除，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用挖掘机把它的根刨掉。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茶树的种植的时候，你在前期一定要把底肥给施足。那么这个施肥量不能够参考我们刚才前面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是我们生产茶园的每年的施肥量。在你新建茶园的时候，你一定要开沟深施足量的这个有机肥。那么一般我们推荐这个丙肥或者是畜禽粪肥，那么可以施到两吨以上。第三个呢就是两种茶苗，那茶苗我们现在有一些裸根苗，也有一些这个血盘苗，一定要严格把关这个茶苗的质量，那么要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重点是根系。第四个就是茶苗的移栽。移栽时期的话，一个呢我们一般是两个阶段，一个是秋天呢十月上旬到十一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就是我们春天的时候春茶之前两月中二月到三月这个样子，那么可以呢采用这个双条波，大行距是1.5米，小行距0.3米，然后呢就是两条平行种植。种完之后呢，主要是要关注的一个幼龄茶苗，就是一个是补水啊，一个是施肥，然后呢定期这个观察成活情况，如果这个发现缺苗死苗嘛，我们再下一次要进行一个及时的补充。那么其实伯克山核桃这个宁夏茶的案例在江浙呢也是已经有一些成熟的案例的，我们在句容对吧，实现了春季采茶秋季采果一个双丰收的模式。那么我们在浙江的松阳它这个茶园还是茶叶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在茶园里面套种这个伯克山核桃，显著的增加了这个林地的单位面积的产出率和茶园的经济效率。那么我们浙江建德也是采用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案例中呢，就是优良品种进行低产这个林的高位嫁接。那么一个是存活率比较高，老树发新芽，另外一个呢它套种白茶，统一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那么核桃呢和这个白茶呢都是达到了高产丰收，所以呢这个每亩的这个效益呢已经是就是超出了10,000元以上。所以呢就是探索这个宁夏茶的种植模式呢，其实也是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案例，一个。那么通过这个我们预期吧，就是伯克山核桃宁夏茶的这种模式示范应用，可以在

那么为了拓展茶园的生态休闲功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新产品的创制，那么包括茶叶的产品，也包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新式茶饮和茶点，还有一些茶旅的这个线路。那么我们目标呢，就是选育啊适制江苏名茶的啊茶树新品种，那么降低这个肥药使用量啊，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那么明确这个江苏名茶的风格特征，那么提升茶叶品质和品牌影响。这里因为没有展开，但是其实下面这个小图是我们用乌番树在试制一些这个茶的饮品，那么也正在试制当中啊，这是取得的一些成果。那么后面呢，也希望啊大家啊多多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啊给我们指导啊，谢谢。

泱泱大国，巍巍华夏，翻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察古今之变，审时代之势，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和基本国情，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发展规律，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洞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世界，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涵盖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有精神财富，是我国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强大纽带，是广西各族儿女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1: 这是一件出土于合浦汉墓的国家一级文物宇文孔凤灯，它设计精巧，造型优美，采用了汉代的分铸法以及当时岭南西部独有的篆刻工艺，寄托了广西工匠对中华民族天下大安宁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交相辉映融合发展。
2: 秋天的桂林满城桂花香，这样的芬芳啊，已经延续了万年。在桂林赠皮岩的洞穴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粒10000年前的桂花种子，还有陶器、石器等上万件珍贵的文物。这些器物的源头指向黄河流域或长江中游等地的文化，表明华南与中原地区各民族持续密切往来和文化交融。
1: 这一面广西出土的西汉云雷文大铜鼓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鼓，鼓的中心是太阳纹，外围分布着雷纹、云纹，借鉴和融入了中原铜器上典型的云雷纹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体现。
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中华文化始终是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
0: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舞龙灯、划龙舟是各地群众喜爱的传统习俗。桂林龙门村划出的龙舟队，不仅是漓江上的生动风景，还是国际竞渡比赛的佼佼者。
4: 快点加油！快点加油！
5: 我们龙门村传承了一个龙舟精神，必须要团结一致，勇争第一。
0: 灵渠这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秦代运河，连通了湘江和漓江，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从此水陆相通，紧密交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广西各族儿女始终坚守在保家卫国第一线，涌现出瓦氏夫人、刘永福、冯子材等一大批守土保疆的爱国英雄，书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早已深深融入广西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90多年前，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风雷激荡，湘江血战向死而生，旌旗漫卷长征路，一段段红色记忆熠熠生辉。这是镌刻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白面窑寨一块岩石上的字迹。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在经历了湘江战役后，途经白面窑寨，在寨前的龙蛇岩上，红军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姚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标语，并发布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表达了对姚苗民族同胞的尊重。当地姚民感念红军恩情，用凿刀顺着笔迹把这些铮铮誓言刻在石上，并把龙蛇岩改名为红军岩。这块红军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见证物。人们铭记红军誓言，也牢记着对红军的承诺。在桂林灌阳县，至今仍流传皇家三代人信守承诺、守护红旗的故事。这面褪色的红旗是湘江战役心虚阻击战时的红军旗帜。
6: 保护这面旗帜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永远记住红军流过鲜血。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如今这里已成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7: 我的爷爷是一名红军战士，他在湘江战役中受了重伤，现在我讲解的就是红军的故事，我就会想到他们都是我的爷爷，是我的亲人。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我要讲好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幸福的故事，走好新长征。
8: 红色支援作为激发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的鲜活载体，我们要让更多的各族群众接受红色文化洗礼，深化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9: 我爱您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每年3月3，八桂大地化作欢乐的海洋，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赴盛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约。赶歌须，抛绣球，抢花炮，打扁担。2014年，广西3月3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持续擦亮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活动品牌，让3月3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里破层出圈，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广西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作揖，秀丽山川是舞台，血脉文化是根魂。广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文化根脉，续红色血脉， 全面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八桂大地巍然矗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欲开欲艳。

教师对别人来说呀，可能是一项职业，但是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它是一项事业，是一项我用一生来追求的事业。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孩子们的心灯点亮。

我对我们学校非常的自信，因为孩子们除了能学到文化知识之外，还能学到非常多的特长。我们学校的孩子呀，都有一到两项特长，有的孩子呢，甚至有三到四项特长，就是在特长里边，让孩子快乐的、自由的、健康。

0: 2008年我到咱们学校的时候，没有院墙，没有大门，没有绿树，也没有操场，只有两栋光秃秃的教学楼，矗立在那个河坡上。
1: 弄点那白灰浇点香就是院墙，那过去是画地为牢，这是给国王交代说这是咱的院墙围墙，不准涂围墙，涂了下雨天你就没法走，咋弄呢？
0: 第一周到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对家长说，请大家放心，我就是腿跑细，也要早日争取到资金，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2009年我就去争取项目，回来的时候走到我们乡的十里铺路口，栽倒在冰雪融化的泥水里，头发呀、衣服上啊都结了冰。一位老教师呢，看到我就是冻成那个样子，就是非常的心疼，他就对我说，他说，闺女啊，学校十多年来都没有院墙，咱别跑这个项目了，也不遭这罪了。泪眼婆娑中呢，我就是真想放弃这个项目，但是呢，一想到千里之外家长的忧虑，我就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最终呢，我以我的诚信和韧劲儿、执着，感动了领导。2010年的时候呢，就为我们拉起了院墙，建造了大门。因为我们学校是打算就是撤并了教学点，虽然有院墙有大门了，但是并没有过多的拨款，我们就自己学着打地坪，就是一块

0: 一块砖的把学校的地面给硬化起来。我和我们学校的张老师，去一个企业呢谈一项赞助的项目，谈完之后呢就快1点多了，我说今天我们设施一回，我们吃一碗饺子吧。当时就是饺子上来之后，张老师就看着那个饺子，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我也夏校长，这是我跟着你几年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学校比较小，孩子也比较少，而且都是留守儿童。但是呢，心里一直在想，不管有多少孩子，一定要把他们教好。所以呢，就是每一分钱，我们都想花到学生身上，用于学校的发展。 学校的发展一直都离不开家长的那种支持，好多家长就纷纷的给我们捐款，给我们搭建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大车棚。随着学生越来越多，留守儿童也越来越多，我们又把车棚给拆了，现在呢就争取到资金之后，建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大餐厅。中午的时候呢，家长也不用再接送孩子了，孩子们都在学校吃饭。
1: 孩子们好，老师好，孩子们好，慢一点，慢一点。
0: 现在我们经过努力啊，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好起来了。孩子们从10年前的几十人，到现在的将近400人，看着孩子们在那个干净的路面上玩耍，我们心里特别的有成就感，觉得那个时候虽然苦虽然累，特别值得，特别的有价值。 孩子们的心灵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非常敏感的。如果你就给他了一件衣服，他好像贴了一个标签，他是贫困生，这个孩子心里就会比较自卑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学校抬起头来走路。孩子们需要的，我们又能解决的，悄悄的以不同的方法，就是送给他们。 学校呢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妈妈突然病逝了，这个孩子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躲到家里边也不来上学了，我就买了一件那个球衣给他。这个三呀就代表着做错什么事了，就是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个四呢就代表着呀，你的家长，还有你爸爸，还有妈妈。 你妈妈去世了，但是呢，我就是你的妈妈。我一生的追求呢，就是办个好学校。进到学校之后呢，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孩子们很阳光，家长们感到非常的放心，老师们呢感觉到工作非常的有价值。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这一辈子就想把这一件工作做好。

个节气，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在这个特殊的节气里，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万物皆在平分秋色，这便是秋分的含义。在四时之中，当属秋色最是宜人，它爽而不冷，温而不腻，而那份不动声色的碾熟与丰足，正是秋分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0: 秋分寒露夜，一夜冷一夜。秋天虽美，但它极端的昼夜温差却也不得不引起身体的重视。作为琅琊非遗之一的中国传统医学清流针灸，便能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使身体机能向平衡状态转化的目的。
1: 这个患者呢，是因为感冒，感冒过以后呢，遗留下来的咳嗽。咳嗽呢，因为时间比较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做一个艾灸。我们选的是哪些穴位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大椎穴，还有呢是我们的肺腧穴，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拔罐和艾灸，治疗他这个感冒后遗留下来的咳嗽，效果就比较好。这个灸法呢，是我们的清流针灸的一种特殊的灸法，叫温阳普照灸法。这个时候温阳普照灸法呢，就是治疗我们的这个感冒、咳嗽，还有我们肺系疾病。让我们把这个我们又称为葫芦灸、温阳普照灸，放在我们的后背就可以了。放松啊，头往后抬抬，对，这样的话，它就会疼就会好多了，因为它这个肌肉不紧张了嘛。

反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隐，霞雨落于飞，浮雁终高去，熊皮绝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淅微微。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陈炳燕。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的内容是枇杷膏加工关键技术。那么我将从枇杷膏加工的技术背景、技术流程及技术要点、产品标准这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学习。首先是枇杷膏加工的技术背景。那么我们知道，枇杷是原产我国的亚热带常绿果木，因叶似枇杷而得名。那么主要是种植在我国长江流域以南的低山丘陵及平原地区。那么我们国家的枇杷果实的成熟期约在每年的3到6月份。福建省呢是我国枇杷种植的主要产区之一。那么早在公元3到5世纪的晋朝，那么我们福建省的莆田市啊就有种植枇杷的记载。那么因此呢，我们福建省有着1000多年悠久的枇杷种植历史。那么我们都知道，它枇杷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么含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有机酸，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分泌，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那么同样的，《本草纲目》中也曾有记载到，就是枇杷能够润五肺、滋心肺，那么是一种非常有益于人体健康的那么这么一种水果。那么目前的枇杷深加工产品啊，那么我们把它归类为主要有以下5大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枇杷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叫做枇杷果汁或叫做枇杷原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以枇杷果汁为原料，那么经过榨汁发酵加工而成的枇杷果酒，那么第四类呢则是以枇杷果肉为原料，那么经过糖制或盐制加工形成的枇杷果脯或叫枇杷蜜饯。那么最后一种呢是大家市面上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够看到或买到的，那么以枇杷果肉为原料，那么经过罐头加工形成的枇杷果肉罐头。那么今天我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枇杷深加工产品枇杷膏的现代化加工技术。那么在现代化的食品加工领域中，那么我们把枇杷膏可以定义为以枇杷果肉为原料，那么经过榨汁后加入冰糖或白糖，那么熬煮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浓稠状的这个膏状食品。那么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枇杷膏的一个加工历史，那么早在我们的宋代啊，那么民间就有熬煮枇杷膏并食用这样的一种传统。但是呢，古法熬制枇杷膏啊，它的耗时久，容易氧化褐变，同时枇杷膏在高温熬制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营养物质损失，那么影响这个产品的色泽和它的一个果香风味。那么因此呢，急需我们现代化的这个食品加工技术予以介入和融合，那么以提高我们这个枇杷膏的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对枇杷膏的现代化生产流程那么给大家一起进行学习。那么相比于传统的古法熬制枇杷膏的方法相比啊，那么现代化的枇杷膏生产工艺有着许多的改进的地方。那么它的生产技术流程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步骤：一、选果；二、清洗；三、去核榨汁；四、筛网过滤；五、储料；六、真空浓缩；七、配料及熬制；八、灌装；九、巴氏杀菌及冷却；十、贴标打码等关键步骤。那么我们经常食品生产过程中枇杷膏用到的配料有这个甜味剂白砂糖，那么也是我们每户家里面都经常可以看到的。另外就是食品酸度调节剂柠檬酸，那么食品凝胶剂果胶，还有我们经常用到的食用盐以及抗氧化剂异维 C 钠。那么接下来我将对这个生产技术过程中的各个要点及关键控制点和大家一起进行学习。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选果。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优质的原料才能加工成高品质的枇杷膏，因此我们在加工前啊，那么需要选择新鲜成熟的枇杷那么作为原料。我们在筛选时必须要去除霉烂果、病虫果以及枝叶枝干等杂物，那么以保证我们枇杷膏具有良好的色泽及风味。那么其中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么采摘而未加工的枇杷我们需要放入在低温40摄氏度下进行冷藏保存，但是保存的时间也不宜过久，那么通常不超过5到7天。那么长时间的冷藏呢，容易导致枇杷
的水分流失，那么表皮皱缩会影响我们后期加工的榨汁的一个出汁率。那么第二步就是清洗。那么在生产上呢，我们多采用这种滚动式的喷淋清洗床对这个枇杷果实进行清洗。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生产上它的这个清洗用水啊，必须符合我们国家食品加工用生产用水的一个标准规定。那么同时呢，可以用低浓度的食盐水对我们这个枇杷果实进行清洗，那么可以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果实中的溶氧量，为后期这个榨汁过程中氧化褐变的抑制啊起到一个很好的抑制效果。那么第三就是去核榨汁。那么这个步骤呢，是我们枇杷膏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控制点。那么我们清洗后的枇杷，它通过这个传送带运输到这个螺旋榨汁机中进行一个压榨，分离出果汁，实现了一个核漏分离。那么由于在榨汁的过程中啊，那么我们枇杷细胞会发生破裂，那么会产生大量的这个多酚氧化酶，那多酚氧化酶极易褐变，而导致产品变色变黑，影响外观和色泽。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榨汁的过程中需要添加碳氧化剂异维 C 钠，那么对它进行一个护色。那么添加量可以参考我们果汁总重量的大概0.1%到0.2%，那就是1/1000到1/1000的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个护色后的这个枇杷汁啊，

它仍保有这个琵琶原先这种金黄明晰的色泽。那么第四，过滤。那么经过榨之后的果汁，我们先通过这个整窑滤网进行一个初滤，之后呢再进行单联过滤，实现精滤。那么我们过滤的目的呢，是为了增加我们果汁在后期加热过程中的一个均匀性以及它的稳定性，那么避免果汁中的果肉啊在后期的熬煮以及浓缩过程中它发生沉降，导致我们的枇杷膏出现焦褐，影响它的风味。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滤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要及时的更换这个滤网，合理的控制这个滤网的尺寸。那么我们生产上通常是采用这个宣布滤网进行过滤，那么过滤的尺寸啊可以控制在这个80到120目。第五就是储料。那么我们经过过滤后的这个枇杷汁通过这个螺杆泵被压送到这个储料罐中，那么可以进行一个临时的储料。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液位计来测量这个果汁在这个储料罐中的它的一个体积。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需要保证这个储料罐在储料前应当是清洁的，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这个果汁在储料罐中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第六点是叫做真空浓缩。那么该步骤呢是我们枇杷膏生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控制点。那么与传统的我们家庭自制的枇杷膏相比，那么我们生产上啊通常是采用这个低温真空浓缩的方式来对这个枇杷汁那么进行一个高效的浓缩，那么可以达到这个快速减重这个果汁体积，提高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也就是提高它的糖含量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同时呢，我们采用生产商采用的这个设备啊，它是在这个隔氧还有它这个加热的环境下，那么对果汁进行一个浓缩，可以有效的这个钝化它这个多酚氧化酶的活性，那么从而使它在浓缩的过程中依然能够让枇杷汁保证一个非常明晰的那个黄色。那么在这步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浓缩汁浓缩到可固含量高到25%到30%的时候，那么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序生产。那么浓缩的温度我们通常是采用这个60度到70度，那么会比较合适。那么第七步就是配料及熬制。那么这步呢也是我们枇杷膏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控制点。那么我们我们通常生产上是采用这种电热式蒸汽锅炉对我们的枇杷膏那么进行一个熬制，那么它具有这个加热效率快，那么配料易溶解、操作方便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将这个枇杷浓缩汁熬煮浸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食品凝胶剂等一些配料溶解均匀。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那么不管是这个含量超过70%以后，我们可以添加少量的这个柠檬酸对它这个体系进行一个酸化，那么不仅可以调节这个枇杷膏的口味啊，同时还可以抑制我们这个枇杷膏在后期贮藏过程中那么因为一些温度波动而导致这个糖精析出而引起的这个反沙的一个现象，可以有效地保证我们这个枇杷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那么第八个步骤就是灌装。那么生产上我们是采用这个自动灌装的旋盖机对枇杷膏进行一个灌装并分装。那么灌装的高度啊就是灌装到它这个罐体的瓶颈处。那么灌装前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管道中是清洁的，那么没有残留的这个水分。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在灌装的时候，它的这个灌装的温度，枇杷膏的灌装温度必须要高于这个70摄氏度，那么保证这个枇杷膏在整个管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那么避免这个枇杷膏它在管道中凝结，那么造成这个管道堵塞。那么第九步就是也是我们枇杷膏生产技术的一个很关键的关键控制点，就是一个杀菌环节。那么我们枇杷膏在生产上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那么我们灌装密封好的这个枇杷罐头送入这个巴氏杀菌机中，那么进行巴氏杀菌。我们需要保证这个罐头中心的温度啊达到90摄氏度以后杀菌20分钟。那么
杀菌结束以后啊，我们需要快速的将这个杀菌后的罐头快速的冷却至这个五

50摄氏度以下。那么我们在生产上可以采用这个喷淋冷却的方式，那如果我们是在家庭如果自制枇杷膏的话，可以通过水浴或者冰浴的方式将这个枇杷罐头迅速的这个冷却到这个50摄氏度以下。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枇杷罐头长时间的高温会影响它这个枇杷膏的一个色泽，会促进它的氧化褐变以及它的这个凝胶性。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灭菌完以后需要迅速的将这个罐头罐体把它降温，这样才能保证它有一个很好的品质。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吹干贴标。那么经过杀菌后的这个枇杷膏啊，我们经过这个进行吹干之后，那么可以进行贴标打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我们这个工艺流程做出来的枇杷膏啊，它这个非常具有琥珀色并且透亮，那么它的品质是非常好。那么枇杷膏我们生产出来应当是放置在一个干燥阴凉的避光处，那么进行一个保存。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来学习一下这个我们枇杷膏的一个产品标准。那么目前呢，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枇杷膏啊，那么多采用这个国标22474果酱类的标准来对它进行一个出厂检验。那么它的感光指标主要有这个应该有枇杷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在口感上无异味，酸甜适中，口感纯正，有该品种应用的风味，无霉变以及可见杂质。那么枇杷膏的组织状态应当是均匀的，无明显分层吸水以及没有这个糖精的析出。在理化指标方面呢，它枇杷膏的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必须高于25%，总砷含量需要小于0.5毫克每千克，那么重金属铅锡含量是必须小于1.0毫克每千克，250毫克每千克。那么在微生物指标方面，必须满足这个三叶无菌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么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食品微生物学三叶无菌的一个检测方法来进行检测。好的，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木耳菜原产于印度，为络葵科络葵属一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因为它的叶子近似圆形，肥厚而黏滑，好像木耳的感觉，所以俗称木耳菜。木耳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保健蔬菜，以幼苗、嫩梢、嫩叶为食用部分，无论炒食还是做汤，均清香爽滑可口，深受南方居民的喜爱。近年来，北方人也尝到了它的美味儿。木耳菜营养极其丰富，其中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而且热量低、脂肪少，经常食用有降血压、益肝、清热凉血、利尿、防止便秘等功效。本篇就来详细介绍木耳菜无公害栽培技术，供参考。木耳菜叶片宽大肥厚，光滑油亮，叶大，无柄或有短柄，叶片倒卵形，长10到30厘米，宽4到11厘米，顶端渐尖，边缘有不规则的锐锯齿，有多数伞房状分支，绿色或带紫色，花朵白色，类似米粒。木耳菜喜温暖高湿，耐热耐湿性较高，不耐寒。种子发芽室温20摄氏度左右，生育室温25到30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生长缓慢，15摄氏度以下生长不良，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时只要。

土壤湿润，肥料充足，仍生长良好。要想种植出好的木耳菜，在种植前要做好品种的选择。适合栽培的木耳菜品种有大叶木耳菜、红梗木耳菜、白花木耳菜。选择好品种以后，就要进行播种了。一、播种季节。在北方采用塑料大棚保温设施栽培木耳菜，全年均可以播种。但是为了提早和延后上市供应，最好选择时间播种。一般生产上的具体安排是这样的：三月上旬至四月中旬播种，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上市，九月上旬至十月中旬播种，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上市，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播种，一月下旬至四月中旬上市。二、种子处理。优质的种子是种植好木耳菜的基础，因此在选购木耳菜种子时，一定要注意的是，木耳菜种子要饱满，这样才能够保证有较高的发芽率。二要注意的是，购买时要看清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最好不要超过一年，生产时间过早的种子发芽率也会下降。木耳菜的种壳厚而坚硬，干种子播种以后往往要十几天才能陆续发芽。为提高发芽率，一般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处理。种子处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搓皮法，二是浸种催芽法。搓皮法就是将木耳菜种子反复的搓动，使种皮变薄破裂的方法。浸种催芽法就是取一个清洁的盆，倒入温水，水温以45到50摄氏度为宜，把种子倒入温水中，使种子充分浸泡在水中，泡1到2天，待种子充分吸水后，就可以进行催芽了。在盆底铺上一块湿棉布，将种子捞到棉布上，把棉布包裹好，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在催芽期间，每隔12个小时要对种子喷洒温水一次，喷洒量不宜太多，一般以棉布全部湿透而盆底不存水为宜。由于木耳菜种子的催芽时间较长，为了防止种子沤烂，在催芽期间每隔24小时要对种子的出芽率进行一次检查，将种子倒入清水中清洗，清洗种子的同时也要对包裹种子的棉布进行清洗，将清洗好的种子捞出重新用棉布包好，继续催芽。就这样经过4到6天，当种子全部露白时就可以播种了。三、种植地准备。在播种前还要做好种植地的准备。木耳菜适宜选用肥沃疏松、微酸性的土壤栽培。在上茬蔬菜采收后，土壤中常会隐藏炭疽病、黑腐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菌，若不及时处理，会影响木耳菜的生长。因此，播种前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方法是用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对种植地块进行喷洒消毒，然后撒上一层腐熟的有机肥和过磷酸钙，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是腐熟的有机肥3000到4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

然后进行翻耕，使有机肥均匀拌入土中。一般翻耕两遍，翻耕深度为8到12厘米，使土壤达到疏松通透，然后进行整地做畦。种植木耳菜一般情况下用80到100厘米宽的菜畦，为了使土壤更加精细，用耙子将大土块砸碎，将畦面搂平。做畦时还要将种植前茬作物留下的残膜和根茎剪净。做好的畦要使畦面高低一致，没有大土块。四、播种。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木耳菜常见的播种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撒播，另一种是调播。木耳菜的可食用部位有幼苗、嫩梢和嫩叶。以食用幼苗为主的可撒播，每667平方米干种用量为5到6千克。以食用嫩梢和嫩叶为主的可调播。撒播就是把木耳菜种子均匀地撒在土地上，然后再覆上土。调播一般是在80厘米宽的畦中进行的。根据管理上的要求和采收部位的不同，可以在畦中开2条或3条播种沟。播种完成以后要进行覆土，覆土要均匀，不可过深或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覆土厚度以不漏种子为宜，一般为1到1.5厘米。为了利于快出苗、出畦苗，播种后还要浇一遍水，浇水水流不宜过大，以免将种子冲起。此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使畦面没有死角。待水渗下后，还要喷一遍75%的百菌青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百菌青的目的是进一步杀灭种子中携带的病菌。播种后，棚内温度应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一般经过1周左右就可以出苗，这时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由于木耳菜的种壳比较厚而且坚硬，木耳菜出苗以后，有些种壳会包裹在苗叶上难以脱落，这样会影响木耳菜幼苗的正常生长。因此当发现幼苗上顶有种壳时，要及时用手将种壳轻轻地去掉，大约10到12天就可以出畦苗。幼苗出畦苗后应降低棚内温度，但不可低于18摄氏度。由于棚内温度高，在畦中会滋生许多杂草，这些杂草不但会与木耳菜争夺养分，还会引发一些病虫害，因此要及时清除。除草一般与建苗同时进行，也就是幼苗长出1到2片针叶的时候。建苗时要建去细弱苗，保留强壮苗，一般留苗间距为2到3厘米。除草建苗以后，为了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利于木耳菜根系下扎，还要进行中耕。这次中耕要浅除，以免伤及木耳菜的根系。中耕深度为2厘米左右。对于撒播种植的木耳菜，不需要定苗，由于生长密度较大，对营养的需求也较高。因此在幼苗长出了3到4片针叶时，要追肥一次。追肥可用硫酸铵和磷钾复合肥，
用量为每667平方米，硫酸铵20千克，磷钾复合肥10千克。由于撒播栽培的木耳菜生长比较密集，因此施肥时很容易将化肥撒在叶片上，这样会将木耳菜的叶片烧坏，因此施肥后还要用小木棍轻拨木耳菜叶片，使落到叶片上的肥料落到土壤上。追肥后要浇一次透水。而对于调拨栽培的木耳菜，当苗长出4到5片针叶时，就要进行定苗了。定苗间距为15到20厘米。定苗时的原则也是去小留大，去弱留强。由于木耳菜此时的根系已经入土较深，在定苗时要用手指捏住木耳菜苗茎的根部，将苗从土中拔出，切不要用力拔叶片或茎的上部，这样很容易将幼苗拔断，使幼苗根系留在土壤中，再清理起来就非常不容易了。在定苗的同时，要将其中的杂草拔除。定苗后要中耕一次，并为幼苗培土一次，最后还要进行一次施肥浇水。施肥可采用硫酸铵和磷钾复合肥，施用量为每667平方米硫酸铵15千克，磷钾复合肥5到8千克。将化肥均匀撒放在其中，然后浇一遍透水。木耳菜生长期间的日常管理包括温度管理、中耕培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整枝采收几项工作。一、温度管理。木耳菜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因此对木耳菜进行严格的温度管理是十分必要的。木耳菜生长期间，最好将大棚中的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为了保温，冬春季节气温低时，可在大棚上加盖草帘。白天打开草帘增加日照，提高棚内温度。夜晚放下草帘，对大棚进行保温。当白天棚内温度高于30摄氏度时，可打开棚膜降温。二、中耕培土。中耕培土能使木耳菜根系更好地下扎，吸收土壤中更多的养分。一般在定苗后、上架时及每次采收后，都应该进行中耕除草，并适当向植株基部培土。三、肥水管理。木耳菜的生长过程中，需肥量和需水量都很大，因此对木耳菜的肥水管理要贯穿在整个日常管理工作中。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生长期间还要多次追施速效氮肥。木耳菜栽培的整个过程中不

并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高生物负极、高三质农药及其复配制剂，如甲氨磷、氟南丹、氧化乐果、杀虫米、沙扑林、666、DDT、甲基异柳林、替灭威、灭多威、九效林、有机汞制剂等。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限定使用的化学类杀虫杀螨剂有敌百虫、新硫磷、敌敌畏、乐斯本、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氰戊菊酯、克满特、双甲醚、尼索朗、辟牙物、异太保、灭幼尿、除虫尿。杀菌剂有波尔多液、 DT、 可沙德、多菌灵、百菌清、甲基托布金、戴森辛、乙磷铝、甲双磷、磷酸三钠等。二、掌握无公害蔬菜农药使用技术。对症下药。在充分了解农药性能和使用方法的基础上，根据防治病虫害种类，选用合适的农药类型或剂型和合适的浓度，不要人为的加大使用浓度。适期用药。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严格掌握最佳防治时期，做到适时用药。对病害要求在发病初期进行防治，控制其发病中心，防止其蔓延发展。一旦病害大量发生和蔓延，就很难防治。对虫害则要求做到治早、治小、治了。虫害达到高龄期，防治效果就差。不同的农药具有不同的性能，防治时期也不一样。生物农药作用缓慢，使用时应比化学农药提前2到3天。科学用药。要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不能长期单一化，防止病原菌或害虫产生抗药性，利于保持药剂的防治效果和使用年限。蔬菜生长前期，以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混用或交替使用为主，生长后期以生物农药为主。使用农药应推广低容量的喷雾方法，并注意均匀喷施，选择正确喷药点或部位。喷药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病虫害的发生特点，确定植株不同部位为靶标，进行针对性施药，达到及时控制病虫害发生、减少病原和压低虫口密度的目的，从而减少用药。例如双霉病的发生是由下边叶开始向上发展的，早期防治双霉病的重点在下部叶片，可以减轻上部叶片染病。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栖息在幼嫩叶子的背面，因此喷药时必须均匀，喷头朝上，重点喷叶背面。合理混配药剂。采用混合用药方法，达到一次施药控制多种病虫危害的目的，但农药混配要以保持原有效成分或有增效作用，不增加对人畜有毒性并具有良好物理融合性为前提。一般各中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
中性农药与酸。

酸性农药可以混用，酸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碱性农药不能与其他农药混用，微生物杀虫剂不能同杀菌剂及内吸性强的农药混用，混合农药应随配随用，要严格按照期限执行农药安全间隔。菊酯类农药的安全间隔期5到7天，有机磷农药7到14天，杀菌剂中百菌清、带森新、多菌灵14天以上，其余7到10天。农药混配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木耳菜的栽培过程中还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木耳菜的主要病害是褐斑病和灰霉病，虫害主要是起草。一、褐斑病。褐斑病又称紫斑病、鱼眼病、红点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从幼苗到收获结束均可发病，主要危害叶片。防治木耳菜的褐斑病可采用以下方法。栽培木耳菜要与非梨科、非落葵科作物轮作，这样可有效地预防褐斑病的发生。对于褐斑病发生较严重的地区，在播种前用福尔马林100倍液处理种子0.5到1小时，清除种子中的细菌，加强田间管理，适当密植，合理浇水，避免偏施过施氮肥，及时采收，同时给予高温高湿条件，避免低温干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预防褐斑病的作用。在发病初期用65%带森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50%带森胺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喷雾，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4次，可控制病情。二、灰霉病。灰霉病一般生长中期开始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叶柄，严重时可致叶片腐烂。发病初期可用50%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50%乙烯均合力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三、起草。起草为地下害虫，主要危害幼苗，可在初冬深翻地，减少越冬虫源。另外还可以在播种时每667平方米用50%的新硫磷200克加水2000毫升喷于25千克细土上，拌匀制成毒土，然后将毒土撒在其中。直播的有4到5片针叶时，即可陆续间拔幼苗食用。以采嫩梢为主的，当苗高30到35厘米时，基部留2片针叶，用剪刀剪下。萌发的侧枝有5到6片针叶时，再按上法采收。以采嫩叶为主的，前期15到20天采收一次，生长中期10到15天，后期7到10天采收一次。采收的叶片应充分展开而尚未变老，叶片肥厚，一般每亩产嫩梢2000到4000公斤。

0: 水稻播苗机械移栽技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水稻栽培新技术，它具有在移栽过程中不伤苗、不伤根、无缓苗期、根系生长快、低结位分裂、成穗率高等优点，从而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水稻播苗移栽机保留了机械插秧和抛秧技术所具有的优点，度角如不合适需要调整，松开上曲柄轴固定螺丝，调整曲柄轴向上倾斜的角度达到规定的位置。米宽283毫米，穴孔深17毫米，横排14孔，纵排29孔，正交排列软塑拨盘，用2BB14型水稻拨盘育秧播种机播种，先将拨盘每孔均匀撒施1/3至1/4营养土，再用播种器每孔播4至7粒稻种，然后用土将种子盖上，依次摆放在平整好的苗床上，用木板将土压实刮平。特别注意，盖种子土绝不可以超过拨盘上平面。移栽前要提前把秧盘浇一遍水，水量不宜过大，用手能把秧苗轻轻拔出即可。播苗移栽的秧龄在28至30天，苗高80至160毫米。秧苗高度超过160毫米时，需要用剪刀剪掉高出的部分。起盘时不允许挤压秧苗和卷曲秧盘。秧盘底部如果有串根或有泥块粘连时，要清理干净，确保拨盘底部干净平整。秧盘上面不能有土或串根，拨苗土不能高出拨盘上平面，秧根要在拨体内盘结好，拨体不散块。运输秧苗时要把秧盘装在秧盘架上。播苗移栽机需要的本田条件与传统插秧相比，对整地要求比较高，整地质量直接关系到移栽机的作业质量。旱整地就是在大田灌水前用翻地犁或旋耕机将土壤翻转搅碎，要达到土碎填平。无论使用翻地犁还是旋耕机，作业时深度控制在15至20厘米之间，尽量避免过深，要耕深稳定，残茬覆盖率高，无漏耕现象。耕后灌水，然后用坝浆机坝隙整平。水整地就是灌水后用水田联合整地机一次进地完成旋耕、打浆、坝平等项作业。整地作业后要清除田面残留物，要求地表平整，高低差不大于3厘米，
1: 纹样、结构等，然后用铅笔绘制出平面效果图。起稿要先勾画出器物的整体轮廓，再不断深入刻画调整细节，最终完成画稿。设计的图案要线条流畅，细节详实。纹样设计在整个设计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进行下一步工艺的依据。要注意的是，虽然雕漆的造型、图案、主题都有固定。

定的传统形式，但是要想雕漆作品能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在继承传统的工艺同时，也要在题材和技法方面推陈出新，使设计出来的产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雕漆作品中的底胎，俗称胎骨，它的作用好比建筑物中的钢筋水泥一样，根据不同的器物造型，底胎选的材料也有所不同。北京雕漆主要是以金属胎和非金属胎两种。金属胎常见的是用铜料来制造内胎，大都是瓶类、罐类、炉顶熏类等，以圆体型的内胎常见。而非金属胎的常用料是木材，大都用来制作屏风、家具等。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适合用来制胎，胎坯的用料主要是采用可塑性好、不易变形的木材，如硬木、红松、梨木、榆木、紫檀、红木、沉香木等。木料最好是陈年旧料，不容易发生干裂和变形。鲜木料在使用前需进行加工处理，加工的方法一般分为天然和人工两种。天然处理木材靠雨水溶解树叶、阳光吸收水分，人工处理木材可采取烟熏干方法。木料准备好，就要使用工具，按照设计图形切割所需要形状的胚胎。光漆又叫修漆，就是在做好的胎形上反复涂上漆层，这里用的漆都是熟漆，它是原生漆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制成的，如红推光漆、黑推光漆、黄漆等。准备物品有大漆，又名生漆、中国漆，俗称漆中之王，它是一种树脂涂料，天然无污染，以大漆作为原料，符合现代人的环保理念。此外还有银珠粉、桐油、搅拌机、印房。印房是人工制造的一个为保持特定温湿度的空间，印房温度控制在24度上下，湿度保持在85%左右。印房内墙面一般是由砖砌而成，这样有利于室内保温和干燥。北方冬季寒冷干燥，漆胎入印前则需要对印房内增加热度和湿度，可以用泼洒热水的方法，我们称为极印。但要注意的是，在泼洒热水之前，需将所有的漆胎从印房内取出，防止热水泼洒到漆胎上而造成瑕疵。还有建造印房需要注意，在印房的门口要预留出排水口和排水槽，目的是有利于水的排出。胶皮手套，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人接触到未干的大漆会引发皮肤过敏，不过不用过于担心，漆过敏几天就会自愈，无需特别治疗。而完全干固后的大漆是不会引发皮肤过敏的。光漆对环境、温度、刷漆技术等要求也比较苛刻，光漆工序要求工作环境要封闭、清洁，没有尘埃，操作者的头发、衣服不落尘屑。在修漆的前一天，要根据温湿度对漆的快干和慢干的性能进行测试，做到心中有数。调好的漆不宜过稠，
过愁必

有刷痕，也不易过膝，过膝则漆不易丰厚，当然也就不易留平。厚料修涂工艺一般多选用精致的推光漆，入漆颜料粉与漆的比例大约为1:1，然后加入桐油，通常漆与桐油的比例为6:4。雕漆作品常见颜色是红色，又称中国红，色泽纯正，稳健喜庆。下面就以红色漆为例，介绍朱漆的调配方法。为了保障漆与颜料充分的融合，银珠粉在调漆之前需要先浸泡，将银珠粉放入漆盆，然后加入热水顺时针搅拌，搅拌均匀后需要放置1小时，等热水冷却之后就可以调配厚料漆了。调配厚料漆的过程需要经过脱水和调漆两个步骤。首先把已经浸泡好的银珠粉放入搅拌机搅拌，然后加入少量推光漆继续搅拌。要注意的是，漆与银珠粉的比例，漆量不能超过50%，加漆过程要少量多次加入。等漆与银珠粉搅拌均匀出现凝结后，就要关掉搅拌机，然后将漆盆从搅拌机取出，倒掉漆盆内分离出的水，颜料脱水工艺就完成了。颜料脱水后就可以进入调漆的工序，将漆盆重新上搅拌机搅拌，加入推光漆。注意漆不能一次加入，否则容易出现漆色不均匀。等颜料与漆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桐油，一般桐油和漆的比例，油不能超过40%。为了检验朱漆的造型色相，需先将朱漆涂在木板、竹片或玻璃上，如果干性太慢，可以适量地加入快干漆，如果起皱，则可以适量加入桐油，若色相过于深暗，也可以适量加入朱色膏。一般来说，调制好的漆料干后会比调时色彩会偏重，但日久还会还原或接近原来的色彩。朱漆调制好就可以进行光漆工艺了。光漆是个功夫活，这个工序要求逐层均匀的涂漆，涂一层入印房晾干后再涂一层，一天涂1至2层。具体说，光漆前3遍叫电光漆，颜色以朱漆较为常见，也有使用绿漆、黄漆、黑漆做底色的，涂层较少的有几十层，多的能达到300-500层。光漆工序每天只能上2层，夏天潮湿的季节中只能上1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漆层之间的附着力。涂漆时要注意收边，刷得要匀，因为在漆胎边缘拐角处容易积漆，如不注意就会起皱。另外在平滑的胎面涂漆，可先用漆不规则地粘在胎面上，然后逐个细细涂抹，这样有利于增加漆的附着力。涂好的漆胎摆放要均匀，个体之间要留有空间，这样可以避免胎体的相互粘连。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可以进入印房了。入印时，平面作品可以平置，立体作品为防止漆液流动而淤积，一般每隔20到40分钟需要调整位置。但是随着漆液的逐渐干燥，调换位置的时间可以延长。由于要求漆层厚度有区别，涂漆时间

也不同，漆层厚度一般在5到8毫米，需要涂漆70到100层，耗时少则4-5个月，多则长达1年。整个工期过程非常关键，工期也较长，且最为辛劳，所以也有人称雕漆工艺是一门用时间打磨的艺术。画工工艺就是把之前设计好的画稿转印到漆胎上的工序。首先将画稿用硫酸纸拷贝，画时要求线条流畅，图案清晰，力求符合设计原样。然后将拷贝好的画稿平铺于胎体上，最后用手或木片在拷贝纸上反复按压，注意拷贝纸不能错位，否则容易造成图案模糊，不利于后期加工。掀开拷贝纸，画稿图案就清晰地转印到胎体上了。待漆皮干燥后，便可转入雕刻。对于较大批量的产品，采用制版复印的办法，但有些部分还需进行补画才行。雕刻是全部雕漆工艺中最精彩、最复杂、最令人叫绝的工艺，也是最主要的工序，是雕漆工艺品区别于其他工艺品的重要的标志。北京雕漆在雕刻技艺上近代也有新的发展，过去一般是平雕，现在出现了浮雕、浅雕、线雕、高浮雕、镂空雕、立体圆雕等雕刻手法。雕刻的主要工具是各种大小形状不同的雕刻刀，如剌刀、起刀、片刀、铲刀、钩刀等。这些刀具市场没有出手，是根据需要来定制的。雕刻的基本刀法很复杂，按雕刻先后顺序可以分为剌、起、片、铲、钩、锦纹及甲叶、龙鳞、繁作、菊花瓣等过程。剌就是运用剌刀扎进漆层中，需要注意的是扎到接近电光漆层就可以了，太深会扎到胎体影响美观。雕刻时用刀要与平面垂直，用刀力度要均衡。起又称为剔，古代把雕漆称为剔红、剔黑、剔稀等，就是把雕刻中不需要的部位剔除掉，只留下图案纹样有用的需要的部位。北京雕漆工艺中的起、剔则专指剌刀剌过的部位。起的时候要

0: 1940年4月，济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及区委在鱼子山一带建立。9月，鱼子山党支部建立，成为平谷农村第一个党支部。11月，平密兴联合县在这里建立，鱼子山一带成为冀东地区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满足八路军和民兵对武器弹药的迫切需求，1939年，八路军在鱼子山建立修械所，小规模修理拼装破损的枪支。1940年，建立了供给处，下设修械组、炸弹组、备服组，后扩充为修械厂、炸弹厂、备服厂，这成为日伪军的眼中刺、肉中钉。
1: 封锁让物资大量的物资运不进来，所以八路军跟咱们当地的村民就只能就地取材，上山伐木烧炭，然后让村民从自家里找的一些铁废的铁，还有有的多余的锅砸了拿过来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0: 鱼子山的百姓把军需物资视为生命，人不死东西在，人死东西不丢，是他们对自己的应

0: 要求。很多人为保护军用物资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百姓的支援下，兵工厂逐渐形成了生产雷管、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安装手榴弹、打包装箱的流水线。生产能力最多时，一天生产5000个手榴弹，有效保障了前线武器弹药的供给。为摧毁兵工厂和抗日政权，日伪军对鱼子山进行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了一起起惨案。但乡亲们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鱼子山军民举起自制的土枪、地雷、手榴弹，英勇抗敌，与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法，在山口河滩上布下了长达10多里的地雷阵，有铁雷、石雷、硫酸雷等，花样繁多，炸得日军心惊胆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鱼子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办兵工厂，英勇抗敌，铸就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谱写了军民鱼水深情、共同抵抗侵略的壮丽篇章。在北平抗日斗争中，赢得了打不垮的鱼子山的美誉。
1: 毕竟他有眼睛，有耳朵，也有嘴巴，还有不断跳动的心脏。更重要的是，他有时光的记忆。但上了年纪的他需要做一下康复治疗。陆丰市金山镇万荣苑小区承载着陆丰20多年的记忆，在这些老式的居民楼之间仍然散发着新生的朝气。然而在2019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杂乱交错的零散住宿区。
2: 20个独立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是有一个围墙，各自为政一样的，在外面走道上厮打乱箭。
1: 咫尺之间，

0: 鼓舞无数中华儿女走上前线，奋勇杀敌。在电影中，报纸上“热河失守”“古北口血战”的大字标题，与“长城碉楼关隘”和“马蹄疾驰”的画面反复叠加，直指灵感的来源——古北口长城抗战。古北口为北平到承德的关口古道，是平津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北口战斗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战斗，至今将军楼上还留着日军当年侵略的弹坑。1933年初，日本进攻山海关、热河之后，进一步向长城沿线义苑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界岭口、古北口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当时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正是燕山山脉上长城的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称为长城抗战。古北口扼守要道，至关重要。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斗打响。11日，日军占领古北口关口，并趁机向中国军队第25师右翼包围攻击。战斗到第二日午后，第25师第145团伤亡殆尽，师属各部与师指挥所失联，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在古北口的帽儿山，只留下了145团的7名士兵死守，日军多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随后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对山顶进行反复轰炸，7人之中6人陆续阵亡。当日军少队长带领士兵30余人搜索阵地时，身受重伤的戴笠班长用手榴弹突袭日军，之后自杀殉国。战后，日军攻向帽儿山，仅发现7具残缺不全的遗体，惊叹他们以7人之力打死日军100余人，不禁大为感佩。日军将7人遗体收拢，集体安葬。2013年，密云区人民政府修建古北口长城抗战7勇士纪念碑，青山绿水间传颂英雄赞歌。7位勇士的名字已无可考，但当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1940年4月，冀平密联合县西北半处及区委在鱼子山一带建立。9月，鱼子山党支部建立，成为平谷农村第一个党支部。11月，平密兴联合县在这里建立，鱼子山一带成为冀东地区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满足八路军和民兵对武器弹药的迫切需求，1939年，八路军在鱼子山建立修械所，小规模修理拼装破损的枪支。1940年，建立了供给处，下设修械组、炸弹组、备服组，后扩充为修械厂、炸弹厂、备服厂，这成为日伪军的眼中刺、肉中钉。
1: 封锁让物资、大量的物资运不进来，所以八路军跟咱们当地的村民就只能就地取材，上山，伐木、烧炭，然后让村民从自家里找的一些铁。废的铁，还有的多余的锅砸了，砸过来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0: 鱼子山的百姓把军需物资视为生命，人不死东西在，人死东西不丢，是他们对自己的硬要求。很多人为保护军用物资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百姓的支援下，兵工厂逐渐形成了生产雷管、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安装手榴弹、打包装箱的流水线，生产能力最多时一天生产5000个手榴弹，有效保障了前线武器弹药的供给。 可以摧毁兵工厂和抗日政权。日伪军对鱼子山进行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了一起起惨案。但乡亲们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鱼子山军民举起自制的土枪、地雷、手榴弹，英勇抗敌，与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法，在山口河滩上布下了长达十多里的地雷阵，有铁雷、石雷、硫酸雷等，花样繁多，炸得日军心惊胆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鱼子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办兵工厂，英勇抗敌，铸就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谱写了军民鱼水深情、共同抵抗侵略的壮丽篇章。在北平抗日斗争中，赢得了打不垮的鱼子山的美誉。
2: 老房子有生命吗？毕竟它有眼睛，有耳朵，也有嘴巴，还有不断跳动的心脏。更重要的是，它有时光的记忆。但上了年纪的它需要做一下康复治疗。陆丰市金山镇万荣苑小区承载着陆丰20多年的记忆，在这些老式的居民楼之间仍然散发着新生的朝气。然而在2019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杂乱交错的零散住宿区。
3: 20个独立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是有一个围墙，各自为政一样，在外面走道上厮搭乱箭，
2: 咫尺之间，围墙画出了疏远的界限，记忆被杂乱掩盖。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响应国家号召，一场涉及1031户家庭的改造工程开始了。当地决定打通隔墙，拆除违建邻建，建设全新的社区环境。然而，最初却并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
4: 当时他们是不理解的，好像就说跟我们改造了不好也怎么办。
5: 那灯光有啊，路又难走吧，又不安全。
2: 王运锦在金山镇，他是基层工作时间最久的社区书记，把青春的热血全部洒在了基层。在改造工程启动的同时，做通居民思想工作的重任落在了他和同事们的身上。
3: 早上、中午、下午还有晚上都在入伏，有时候两三天都住不同一家，有的时候人家也不理我们了，一气就骂我：“你们怎么又来了？”
6: 这，一号表了，我讲了，一号表了，我讲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让王运锦和同事们几度失落。白天入户，晚上总结。
3: 我是个党员啊，党员的话呢，就要听党的话，再难也要把它做下去。
2: 在最困难的时候，金山镇一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加入到动员工作中，靠着一颗真心不断融化寒冰。
7: 好的，
8: 互相交流，困难的地方呢，我们要是想办法跟人改善。
2: 王运锦和同事们也在一次次的会议总结中找到了细致的工作方法。
3: 一般都是他买菜回家以后，家里有人，然后跟他说，到了做饭前呢，我们就走了。然后呢，中午的话呢，就是在3点以后，他午休时间过了，我们才起。太早的话呢，我们也不应该影响人家休息的。
8: 也不说那个事，我们来人家做饭，
7: 讲这个事情了，
9: 晓得，啊，
7: 做法做法，
9: 晓得，啊，
7: 那就做法了，
9: 啊，好，谢谢，谢谢。
10: 嗯，什么样的人好看？
3: 你一来就怎么就当然反感了，慢慢拉近一下感情，再去几次的话呢，他始终人的人心都是会温暖起来的嘛，将心比心嘛。
2: 有了细致的方法，还需要组织的力量。他们摸排了20个小区所有的党员，成立了万荣苑小区党支部。有了党组织引领，也有了更多党员参与。张新志，片区里刚套厂小区的退休职工，也曾是战场上冲锋在前的老兵。在改造初期，他就是最积极的支持者，然而他却成了大家背后议论的焦点。
11: 哦，说这个家伙什么假鸡鸡啊，哦，他就是想争什么功，什么什么什么功啊。作为我来说吧，反正我是个普通党员，我是个退休工人，我还争什么，我要什么。
2: 众多的非议并没有阻挡这个党员的热情，他相信日久方能见真心。
7: 所以呢，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党员协商，都是党员打着党员包袱，包括三服也好，五服也好，人跟一般人讲说包袱的期限开展工作。
2: 他们不断叩响1000多道紧闭的门，基层的工作就像螺丝钉一样，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扎向深处的韧性。改造项目也在众人努力下开始顺利进行。片区的一角，这里曾经是面对市医院黄金位置的繁华商铺。
3: 当时是我们金山镇政府的有门面啊，起码1年的话呢，30万1间最少了呀，过了15、16个门面，那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2: 过去的黄金商铺在改造过程中也被规划成了温馨的口袋公园，不仅可以让小区居民方便出入，更是可以汇集周边的群众。然而这样的初心在最初并没有让大家信任。
3: 拆了以后，当时老百姓说啊，你们看嘛，这些拿掉嘛，又要盖商品房了。
2: 时间给了大家不一样的答案，黄金一角变成了温馨的口袋公园，小区内外的居民都能享受这个充满绿意的温馨之地。曾经的杂乱片区变成了充满活力的万荣苑小区，腾退出了3.6万平米的公共面积。
3: 腾退以后的话呢，这些公房就全部变成了小花园啊，各棋牌室啊，康复室等等，还有理发室，所有的工作都是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啊。
2: 在改造基础上，万荣苑打造了1街2巷3中心4花园的全新格局，还被国家住建部列为了为民办实事示范案例。
4: 路啊，样式四通八达，反正走了，走到是随便走。
11: 大家连起来，互联互通了，可以说。有些人在了很多年，哦，原来你家是在这边，我们两家那么近都不知道，就是个围墙隔的。
2: 隔墙已被拆除，新墙还需打通。党的20大部署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金山镇也顺势开始了适应基层治理的新模式，党建融联体。通过推动共建单位和各类组织群体融入小区，用多元的力量为生活添彩。

0: 万荣苑小区也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而业委会主任这个职位却出现了空缺。
1: 这个业主委员会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不是很陌生的，过去好像大家都不想管这些事情，没有人管这个。
0: 张新志又一次冲锋在前，挑起了业委会主任的担子。除了协助社区工作以外，他还要时常检查小区里的各种设施。
1: 天然气材那个地方好像电池掉了，掉了要换一下，不然太响了。响了人家倒是很机敏有意见。虽然这个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啊，那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事情啊。你是个党员，你就要带头。
0: 他的这次积极打消了众人曾经的质疑，也让他成为了社区和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1: 这个平常看书啊，这些都还看。他这么各种环境好处啊，
2: 真好哟。
3: 多几年级是吧？
0: 越来越多的单位、组织和社会力量成了万荣苑这个新生命的成长伙伴，也成了不断加固凝聚力的螺丝钉。
4: 在我们的辖区内的一些单位都能提供服务的，比如是法律执行的人民公安，还有检察院，还有医疗服务的卫生院啊、市医院，还有这个幼儿园，还有一些就像我们的企业啊。
0: 李艳艳，当地一家养老服务机构的护理工，他们公司也积极参与到了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中。今天他来到万荣苑小区，为需要照顾的老人提供每周一次的上门服务。
5: 医院好呢，医院好，吃不吃？
6: 当时我看你说那可能是吃的，这边很少的。
7: 有点像那种亲人亲戚一样的啊，到时候去他的非常的高兴，他们也挺喜欢我们，我们也挺乐意能帮到他们，就是说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嘛。嗯，
8: 请你们关心着这个需要他心疼的人的问题。
0: 有了融通的硬件，也有了惠民的软件，现在这里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和美的大家庭。小区里的居民也成为了完善基层治理工作的一份子。
7: 反正大家都去做嘛，那我也愿意去做。邻里之间嘛，都比较处得融洽啊。节日的时候，小区就更温馨了，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0: 这一次，王运景和同事们为老人们送上了温暖的饺子，大家万荣一心，真正成了一家人。
9: 也快乐干，辛苦哈！
10: 谢谢了，谢谢了。
0: 基层治理的工作繁杂而又多变，不怕痛，不怕难，不怕细的绣花功夫就是最朴实的方法。
4: 我觉得是现在万荣苑小区是陆丰市最好的小区，又明亮，空气又新鲜，老百姓又爱笑。融通惠民，和美万家，宗旨就是这样。
0: 如今，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故事，每扇窗户都映照着幸福。老有所依，幼有所乐，温情和记忆，就是不变的主题。

对马玉民来说，保持行走是自己的常态，即使偶尔的疲惫也难以阻挡一件事物对他的诱惑。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城市到乡村，由国内到国外，马玉民游走于

0: 山水美食之间。他是美食捕捉者，探寻品尝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口味，最终用心体会食物背后的精髓，用积淀的味觉实现与众不同的美食概念。冬日的杭州仿佛还保持着江南特有的春意，空中的细雨时断时续，南宋御街依旧包容着过往的一切。作为美食策划者，行走的过程就是要体会一个城市的历史、生活、物产与赏美。马玉民的工作就是实现人们餐前对美食的一切想象。他喜欢这里的舒适与清灵，在沉迷于快速发展的社会之时，谁都需要一个懂得时尚与生活结合的城市，缓解味觉中的一丝疲惫。每到一地，马玉民总会到当地特色的餐厅去品味美食，眼观其色，鼻嗅其香，嘴品其味。
1: 这个糯米熏鸭，它是这个鸭肉剔下来以后，上面抹糯米，然后两面煎，又香又脆又糯。这都是杭州老菜了，千刀肉蒸河虾，千刀肉就是拿刀剁的肉馅儿，带着它自己的味道。菜关键就看它菜的这个设计结构，还得有菜的这个创意理念，就是这些个东西值得你学。没必要跟人家学那个菜，人家这个菜做的多好吃，你搬走了拿回去，这个就没有这么太大的意思。就关键你把他的这个技法，还有他的这个他对于设计这个菜的这个结构，这个菜设计他这个创意理念，都可以用这种技法去表现出来。
0: 策划菜品绝非易事，从美食足以看到一个城市的生活态度与文化趣味。马玉民甚至认为，美食策划和建设一个国家没什么区别。商朝宰相伊尹本身也是厨师出身，2000多年前的哲人老子就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对马玉民而言，创意成功不仅仅是食物的精工细作，而是厨师完成菜品的一刻与食客品尝之时完美交集。江南水乡特有的温和与精巧，使得菜品优雅的恰到好处。迎面而来的新鲜感，正是马玉民所追求的。他希望在每次感觉都不同的美食中寻找灵感，捕捉可自借鉴的美食信息。真正的爱美食者，要为自己的味蕾做档案，将每份瞬间的感觉记录下来，为今后策划创意时提供资料，去思考如何将一个个看似普通的食材搭配成一道道珍馐美味。马玉民喜欢安静，也喜欢厨间的嘈杂。明天他还要赶往成都，只因听说有一家卖传统回锅肉的小店竟是按斤卖， 而且门庭若市，没有太多的理由，随便一个信息他都要捕捉到特别之处。这就是一个美食策划者不肯放过的商机。捕捉各地的美食之后，马玉民回到天津的工作室，在繁华中体味那份宁静。虚拟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并不容易，马玉民第一件事是将自己的灵感与想法转换表述出来。设计的菜品需要画出草图，与色彩设计师进行沟通，这个过程往往会持续很久。只懂烹饪的厨师不见得是好厨师，每道佳肴都需要色香味俱全。香味靠的是烹饪，而菜品的色泽外形则是需要设计者有很强的审美能力。创意与食材的联手产生了美味，而食物的味道和形态不能策划者说美即美，那样会强迫体验者接受。要想让做成的菜品让顾客大快朵颐，就需要美食策划人的精心雕琢，多次调整食材配比，感受其味道，最终方成上好的佳肴的时候，是美食策划者最快乐的一刻。在马玉民的终极理念中，美食不能独立于环境以外，也离不开服务与文化的搭配。美食与环境，美食与文化，美食与服务的结合，或许是他选择这个行当的原因。与创意一样，美食的服务仿佛也是无法描述的。今天刘新田来到了滨海新区，这家刚刚开业的酒店请他对服务员进行培训。
2: 揭示了
0: 刘新田是知名的餐饮服务大师，从入行起已有几十个春秋。在与三教九流芸芸众生打交道的过程里，刘新田对于各类人的心理都有自己的把握。
2: 刺激力，
0: 环境影响心境，要想让客人感觉舒适地品尝美食，营造一个恰当的氛围无疑是最重要的。过几天就到马明远与女朋友王静订婚的日子了。今天为了给王静一个惊喜，马明远的父母找到了刘新田。得知顾客的来意后，刘新田决定设计一桌百鸟朝凤宴，这便是服务大师的特性。针对不同职业、地域、年龄、习惯的客人，刘新田会设计截然不同的宴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菜品各尽所能、顾客各取所需的目标。服务大师对菜肴的精心搭配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菜单字里行间起承转合的潇洒流畅，也更见服务大师的胸有成竹。设计完毕，只等服务员摆台成功后技惊四座的那一刻。摆台从主位开始摆，学名苏菲盘的垫盘先被摆上桌前，而后其他的餐具逐一按顺序摆放。其中台布是最具观赏性的，真正讲究的餐厅对于不同的客人叠不同的台布，绝不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由于今天酒席的主题是百鸟朝凤宴，刘新田特意交代自己的徒弟要把西餐台布叠成各种不同的鸟类形状，赤橙黄绿的鸟儿或振翅高飞，或如孔雀开屏，或低吟歌唱，给人以无尽的视觉享受。为了做到尽善尽美，每当摆台完成后，刘新田都会亲自检查。 客人马上要来了，刘新田脑中仔细盘点着整个设计的全过程，生怕有一点不完美。中午11:30，王静全家准时来到餐厅。为了给王静惊喜，马明远和自己的父母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百鸟朝凤的概念让王静一家深感男方的真诚心意。满堂生辉朝锦素，鸟语花香蛋黄虾，朝阳晴天脆乳鸽，一道道符合主题的美食又一次让王静全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平凡生活中的心意总能给人最别样的感觉。作为服务的最后一步，刘新田每次都会在客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再为客人送上真诚的祝福。每周一上午，刘新田都会在家与几位老友过过戏瘾，吹拉弹唱之中松弛忙碌后的心情，或许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感悟来为自己的服务寻找灵感。曾有人说过，一个菜品要想真正成功，厨师占一半，而另一半则需要靠服务师来完成。也就是说，两者相得益彰的合作，方可把美食完整的呈现。就在刘新田沉醉于京剧之美的时候，天津广东会馆的京剧舞台也吸引了一个人的到来。柴金良是业界公认的烹饪大师，工作之余他也喜欢亲临现场，用心去欣赏京剧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天津从来便被认为是曲艺的发祥地，建于1907年的广东会馆依旧保持着当年的风貌。百余年来，这个舞台上曾经有多少名角粉墨登场，名震一坛，如同舞台上演员一板一眼的演出。柴金良做菜的每一步也是一丝不苟。明天晚上，他即将为顾客献上自己的招牌手艺——白蚌鱼丁和鸡茸菠菜。清晨的海鲜市场充斥着收获的味道。柴金良几乎是最早来到这里，他要精挑细选，挑选第一轮的新鲜食材。
3: 看分量，再看这皮，一斤能要多少？两只左右。
4: 又脆又鲜。
0: 白蚌鱼丁是清真名菜，需要选用极鲜的海梭鱼。只有原料新鲜，才能保证制作的鱼丁洁白剔透，品质上乘。从食材上严格把关，对一个厨师而言，不但是保证菜

查收的这个施肥要点，一个是基肥是要在每年的九月底到十月初，那么我们有机肥是在这个时候全部配施下去的。我们推荐的用量呢，一个是每亩地是50公斤的查收专用肥，氮磷钾的配比是18:8:12，那么我们配施200公斤的这个微生物的有机肥。另外呢，如果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茶园我们在用菜籽饼，那么当时我们也进行了实验示范，菜籽饼的效果是非常好。我们这里呢也优化了一个菜籽饼的用量，就是120公斤。这个施肥是要开沟的，那么15到20公分的沟，施用之后覆土，或者呢结合这个，如果能开展机械生施，那么是最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追肥，那么追肥呢，我们现在就是建议在春杂开采前30到40天这样子，施用尿素大概10公斤每亩，同样呢也是开沟施用，然后覆土。配套的措施就是我们茶树管理，大家都知道我们采后之后要进行一个修剪，一般是剪到这个离地面40到50公分。那么这套技术呢，其实用了之后呢，和我们农民的这个其实大概有施肥量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处理的双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对比了之后呢，发现我们的感官品质呢是没有差异的，甚至还有一些上升。那么但是这个化肥的减量呢是非常可观的，然后肥料利用率也是提升了。那么由于节约了成本跟精准的施用肥料，同时呢其实产量也有提升，那么我们的净效益是提升的16%，这个是具体的一个增产的这个情况和品质成分的，我们茶叶品质成分的一个分项的打分。那么第二套技术呢，就是一个专用肥的技术模式。其实这个模式当时的设定，一个是这个山区，就是一些丘陵地区有机肥比较难以运送上去，其实这个现在也有在解决，因为有一些这个机械辅助啊或者施肥车都能够解决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机质含量的确比较高，那么你就是可以选用专用肥的技术模式。这里呢技术要点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专用肥的用量，然后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茶园土壤在一开始测定的时候它是有酸化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建议配上土壤调理剂，也可以使用这个生物炭。其他的这个技术要点呢和前面的这个施肥模式是一样的。那么采用这一套的这个技术模式之后也是一样的，我们对成品的这个茶进行了感官审评，没有显著的差异，那么这个净效益的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化肥的减量呢也是达到了50%以上，这个肥料利用率的提升率就是更加显著了，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地力改良呢就是加上了刚才说的，如果是 pH 低于4.5，那么你测定之后呢你是要加上这个土壤改良剂的，那么土壤改良剂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效益依然是能够提升的。栽培的话，除了这个施肥养分管理，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病虫害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那么我们林木上有一些常见的病虫害，我们茶树上面呢比较常见的在我们江苏呢，一个是茶齿祸、灰茶齿祸，还有这个茶小绿叶蝉。那么我们也是构建了一套这个绿色的这个防控技术，那么这个是一些基本的技术要点主要就包括前期你要进行一个监测，那么布置这个天地友好型的这个 LED 灯15亩嘛配置一盏，然后呢这个从3月初开到10月底关，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定期的要进行一些监测到田间使用这个盘拍法去调查小绿叶蝉和茶齿祸的发生动态。那么生长茶树的这个生长季节呢是建议每7天要查一次，非生长季节呢15天要查一次。那么当这个小绿叶蝉这个百叶诺虫树达到了12头以上呢就要开展防治，灰茶齿祸呢这个每平方米虫量超过7头以上也要开展防治，这些都是一些关键的节点。
然后呢就是布置这个色板诱砂和一些信息素的这个诱砂，那么分别针对我们的这个茶小绿叶蝉和灰茶齿货，然后呢使用优先使用这个生物农药植物源的农药。那么当这个比如有一些的确会错过一些关键的防治时期，

那么大面积爆发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正确的选用一些化学防治的方法。这个呢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防治的粘式力，那么是直接可以应用啊。那第三个呢，我就想把我们正在开展的这个在溧阳选的这个博克山核桃核茶种植模式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博克山核桃呢核茶这个种植复合种植的模式呢，它其实刚刚也讲，它就是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这两种经济作物的优势，发展林下经济，那么提高农民的这个增收，其实大家的积极性也是比较高的，只不过呢现在就是缺少一些技术的这个指导。那么另外呢，其实在溧阳他们本身其实就有种植，那么也会发挥一些这个森林景观的这个功能然后再加上采茶，所以有一些这个体验休闲，所以也是新业态融合的一个新趋势。我们这个点呢是选在天目湖镇，那么本身呢它刚才也介绍了这个溧阳天目湖白茶，它本身呢种的这个茶树品种就是白叶一号，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前期这个薄荷山核桃还是实生的树比较多，那么有少量的这个波尼马汉这个品种，可能也是疏于管理缺少技术吧，那么病虫害发生呢也比较重。另外一个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栽培的密度比较大，所以呢导致呢这个现在就是林上呢果也没有什么收益，那么林下的茶树呢因密度太高其实也长不好，所以呢我们主要就是针对它这种模式现在这个问题开展的一个薄荷山核桃一个高阶换种更新品种，那么茶树也进行一个品种更新，然后配套这个生态低碳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进行一个研究的示范。那么设置了这个三种的综合种植模式，也是根据它当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么分别设置了薄荷山核桃的这个杭株距是4×10米5×10米和6×10米，那么我们的种植密度就大概是10株左右，那么茶树的我们这个间距呢是1.5米然后株间距呢是30厘米。这个呢是一些实际操作的图片，我们通过隔行去除它之前种的不合理的这个密度的薄荷山核桃来降低这个密度，那么通过截杆和这个嫁接这个两种，那么来更新我们的薄荷山核桃的两种。那么其实这个高阶换种之后比较关键的应该是一个嫁接后的管理技术，那么这个也是联合了某院果树所特色果树朱海军团队的薄荷山核桃的这个高阶的嫁接技术。那么它的这个技术要点呢，其实一个呢就是除萌，要及时的去除这个巨口附近萌发的一些不定芽和抚养枝上抽出的新梢，那么减少养分消耗，定期呢就是大概10到20天要重复一次磨牙，直至这个新冠形成。第二个呢是支撑，要搭支柱固定这个接穗萌发的新梢，因为现在结了到夏天有一些这个风雨的天气折断枝条。第三个解磨，那么在接穗成活之后呢，枝条快速增粗的时候呢，要解除包裹的这个塑料膜，防止塑料膜处呢发生折断。第四个呢就是摘心，那么摘心的话有两次这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一般是在新梢长到20厘米的时候进行，第二次呢是新梢分枝长到20厘米的时候进行。那么第五个呢是树形的培养，接穗成活之后呢是这个生长情况及时选定第一层的3到4个分枝进行拉枝，那么第二年培养这个第二层的分枝，这个我们茶树叫树冠培养，那么薄荷山核桃的树形培养，我想这个都是跟我们后期的产量密切相关的，而且现在是两种作物在复合种植，那么如果树形培养不当的话，可能还会影响到茶树的生长。那么刚才也说了，它前期的话因为密度太大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呢，所以其实下面的这个茶树长呢基本上也是参差不齐的，也有一些长不上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产量和品质。所以呢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包括地方的这个品牌啊，我们还是下一步呢准备给它更新这个苏萨120疏玉黄和棕白一号的这些无信息的两种。茶树的这个品种林下品种的这个更新技术，那么就是我们正常的茶园，第一个就是你要开展一个土地平整，那么刚才有一些这个老的薄荷山核桃树的这个

输出，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用挖掘机把它的根刨掉。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茶树的种植的时候，你在前期一定要把底肥给施足。那么这个施肥量不能够参考我们刚才前面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是我们生产茶园的每年的施肥量。在你新建茶园的时候，你一定要开沟深施足量的这个有机肥。那么一般我们推荐这个丙肥或者是畜禽粪肥，那么可以施到两吨以上。第三个呢，就是两种茶苗。那茶苗我们现在有一些裸根苗，也有一些这个血盘苗，一定要严格把关这个茶苗的质量。那么要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重点是根系。第四个就是茶苗的移栽。移栽时期的话，一个呢，我们一般是两个阶段，一个是秋天呢，十月上旬到十一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就是我们春天的时候，春茶之前二月到三月这个样子。那么可以呢，采用这个双条波，大行距是1.5米，小行距0.3米，然后呢就是两条平行种植。种完之后呢，主要是要关注的一个幼龄茶苗，就是一个是补水一个是施肥，然后呢定期这个观察成活情况，如果这个发现缺苗死苗嘛，我们再下一次要进行一个及时的补充。那么其实博克山核桃这个宁夏茶的案例在江浙呢也是已经有一些成熟的案例的。我们在句容实现了春季采茶秋季采果一个双丰收的模式。那么我们在浙江的松阳它这个茶园还是茶叶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在茶园里面套种这个博克山核桃，显著的增加了这个林地的单位面积的产出率和茶园的经济效率。那么我们浙江建德也是采用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案例中呢，就是优良品种进行低产这个龄的高位嫁接。那么一个是存活率比较高，老树发新芽，另外一个呢它套种白茶，统一施肥，统一病虫害防治，那么核桃呢和这个白茶呢都是达到了高产丰收。所以呢这个每亩的这个效益呢已经是就是超出了10000元以上。所以呢就是探索这个宁夏茶的种植模式呢，其实也是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案例，一个。那么通过这个我们预期吧，就是博克山核桃宁夏茶的这种模式示范应用，可以在我们省呢预计可以释放出大概150000亩的这个茶园复合种植的潜力。那第一个呢，可以形成这个宁上果宁下茶的这个江苏模式，那么进一步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能够有效地提升经济效益，那么通过乔木加灌木的立体复合的经营体系，那么有效地提升亩产的经济效益，那么带动我们这个农户的增产增收。第三个就是生态效益，刚刚讲了，依托我们的这个绿色防控和一些这个低碳的高效的这个养分管理技术，那么一个是降低使用量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发挥了宁夏茶呢，它也发挥了我们茶树的这个碳汇的功能，那么有效的为我们林业的这个碳汇呢助力。最后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团队，那么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林业系统亮相。那么我们其实是有9个人，那么重点呢也是围绕我们江苏名茶试制新品种保障茶园和茶叶质量安全，提升江苏名茶的这个品质三个方面做一些工作。那么目前呢有3个方向，一个呢是茶树资源的这个挖掘和品种选育，那么重点围绕它的品质和观赏性状，那么我们开展一些资源的收集和新品种的培育。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介绍的一个生态低碳的，那么茶园的茶树的绿色高效的栽培技术，这里面呢也有做一些这个兼作和景观营建，那么为了拓展茶园的生态休闲功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新产品的创制，那么包括茶叶的产品，也包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新式茶饮和茶点，还有一些茶旅的这个线路。那么我们目标呢就是选育试制江苏名茶的茶树新品种，那么降低这个肥药使用量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那么明确这个江苏名茶的风格特征，那么提升茶叶品质和品牌影响。这里因为没有展开，但是其实下面这个小图是我们用
范树在试制一些这个茶的饮品，那么也正在试制当中，啊，这是取得的一些成果。那么后面呢，也希望啊大家啊多多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啊给我们指导啊，谢谢。

泱泱大国，巍巍华夏，翻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察古今之变，审时代之势，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和基本国情，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发展规律，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洞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世界，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涵盖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有精神财富，是我国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强大纽带，是广西各族儿女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

0: 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1: 这是一件出土于合浦汉墓的国家一级文物宇文孔凤灯，它设计精巧，造型优美，采用了汉代的分铸法以及当时岭南西部独有的篆刻工艺，寄托了广西工匠对中华民族天下大安宁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交相辉映，融合发展。
2: 秋天的桂林满城桂花香，这样的芬芳啊，已经延续了万年。在桂林赠皮岩的洞穴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粒10000年前的桂花种子，还有陶器、石器等上万件珍贵的文物。这些器物的源头指向黄河流域或长江中游等地的文化，表明华南与中原地区各民族持续密切往来和文化交融。
1: 这一面广西出土的西汉云雷文大铜鼓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鼓，鼓的中心是太阳纹，外围分布着雷纹、云纹，借鉴和融入了中原铜器上典型的云雷纹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体现。
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中华文化始终是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
0: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舞龙灯、划龙舟是各地群众喜爱的传统习俗。桂林龙门村划出的龙舟队，不仅是漓江上的生动风景，还是国际竞渡比赛的佼佼者。
4: 快点加油！快点加油！
5: 我们龙门村传承了一个龙舟精神，必须要团结一致，勇争第一。
0: 灵渠，这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秦代运河，连通了湘江和漓江，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从此水陆相通，紧密交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广西各族儿女始终坚守在保家卫国第一线，涌现出瓦氏夫人、刘永福、冯子材等一大批守土保疆的爱国英雄，书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早已深深融入广西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90多年前，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风雷激荡，湘江血战向死而生，旌旗漫卷长征路，一段段红色记忆熠熠生辉。这是镌刻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白面窑寨一块岩石上的字迹。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在经历了湘江战役后，途经白面窑寨，在寨前的龙蛇岩上，红军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姚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标语，并发布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表达了对姚苗民族同胞的尊重。当地姚民感念红军恩情，用凿刀顺着笔迹把这些铮铮誓言刻在石上，并把龙蛇

0: 改名为红军眼。这块红军眼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见证物。人们铭记红军誓言，也牢记着对红军的承诺。在桂林灌阳县，至今仍流传皇家三代人信守承诺、守护红旗的故事。这面褪色的红旗是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时的红军旗帜。
1: 保护这面旗帜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永远记住红军流过鲜血。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如今，这里已成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我的爷爷是一名红军战士，他在湘江战役中受了重伤。现在我讲解的就是红军的故事，我就会想到他们都是我的爷爷，是我的亲人。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我要讲好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幸福的故事，走好新长征。
3: 红色支援作为激发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的鲜活载体，我们要让更多的各族群众接受红色文化洗礼，深化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4: 我爱您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4: 绿水千山，就是千山云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每年3月3，八桂大地化作欢乐的海洋，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赴盛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约。赶歌须，抛绣球，抢花炮，打扁担。2014年，广西3月3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持续擦亮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活动品牌，让3月3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里破层出圈，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广西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铜鼓为号，壮锦作揖，秀丽山川是舞台，血脉文化是根魂。广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文化根脉，续红色血脉，全面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八桂大地巍然矗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愈开愈艳。

教师对别人来说呀，可能是一项职业，但是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它是一项事业，是一项我用一生来追求的事业。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孩子们的心灯点亮。

我对我们学校非常的自信，因为孩子们除了能学到文化知识之外，还能学到非常多的特长。我们学校的孩子呀，都有一到两项特长，有的孩子呢，甚至有三到四项特长，就是在特长里边，让孩子快乐的、自由的、健康的

0: 2008年我到咱们学校的时候，没有院墙，没有大门，没有绿树，也没有操场，只有两栋光秃秃的教学楼，矗立在那个河坡上。
1: 弄点那白灰浇点香就是院墙，那过去是画地为牢，这是给国人交代说这是咱的院墙，围墙不准涂围墙。土路下雨天你就没法走，咋弄呢？
0: 第一周到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对家长说，请大家放心，我就是腿跑细，也要早日争取到资金，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2009年我就去争取项目，回来的时候走到我们乡的十里铺路口，栽倒在冰雪融化的泥水里，头发呀、衣服上啊都结了冰。一位老教师呢，看到我就是冻成那个样子，就是非常的心疼，他就对我说：“他说，闺女啊，学校十多年来都没有院墙，咱别跑这个项目了，也不遭这罪了。”泪眼婆娑中呢，我就是真想放弃这个项目，但是呢，一想到千里之外家长的忧虑，我就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最终呢，我以我的诚信和韧劲儿、执着，感动了领导。2010年的时候呢，就为我们拉起了院墙，建造了大门。因为我们学校是打算就是撤并了教学点，虽然有院墙有大门了，但是并没有过多的拨款，我们就自己学着打地坪，就是一块砖一块砖的把学校的地面给硬化起来。我和我们学校的张老师，去一个企业呢谈一项赞助的项目，谈完之后呢，就快1点多了。我说今天我们奢侈一回，我们吃一碗饺子吧。当时就是饺子上来之后，张老师就看着那个饺子，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王艳霞校长，这是我跟着你几年来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学校。

0: 较小，孩子也比较少，而且都是留守儿童。但是呢，心里一直在想，不管有多少孩子，一定要把他们教好。所以呢，就是每一分钱，我们都想花到学生身上，用于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发展一直都离不开家长的那种支持，好多家长就纷纷的给我们捐款，给我们搭建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大车棚。随着学生越来越多，留守儿童也越来越多，我们又把车棚给拆了。现在呢，就争取到资金之后，建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大餐厅。中午的时候呢，家长也不用再接送孩子了，孩子们都在学校吃饭。
1: 孩子们好，
2: 老师好，
1: 孩子们好，慢一点，慢一点。
0: 现在我们经过努力啊，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好起来了。孩子们从10年前的几十人到现在的将近400人，看着孩子们在那个干净的路面上玩耍，我们心里特别的有成就感，觉得那个时候虽然苦虽然累，特别值得，特别的有价值。孩子们的心灵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非常敏感的。如果你就给他了一件衣服，他好像贴了一个标签，他是贫困生，这个孩子心里就会比较自卑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要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学校抬起头来走路，孩子们需要的我们又能解决的，悄悄的以不同的方法就是送给他们。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妈妈突然病逝了，这个孩子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躲到家里边也不来上学了。我就买了一件那个球衣给他，这个三呀就代表着做错什么事了，就是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个四呢就代表着呀，你的家长还有你爸爸还有妈妈，你妈妈去世了，但是呢我就是你的妈妈。我一生的追求呢就是办个好学校，进到学校之后呢，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孩子们很阳光，家长们感到非常的放心，老师们呢感觉到工作非常的有价值，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这一辈子就想把这一件工作做好。

秋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在这个特殊的节气里，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万物皆在平分秋色，这便是秋分的含义。在四时之中，当属秋色最是宜人，它爽而不冷，温而不腻，而那份不动声色的碾熟与丰足，正是秋分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0: 秋分寒露夜，一夜冷一夜。秋天虽美，但它极端的昼夜温差却也不得不引起身体的重视。作为狼牙非遗之一的中国传统医学清流针灸，便能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使身体机能向平衡状态转化的目的。
1: 这个患者呢，是因为感冒，感冒过以后呢，遗留下来的咳嗽。咳嗽呢，因为时间比较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做一个艾灸。我们选的是哪些穴位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大椎穴，还有呢是我们的肺腧穴。这个时候呢，我们利用拔罐和艾灸，治疗他这个感冒后遗留下来的咳嗽，效果就比较好。这个灸法呢，是我们的清流针灸的一种特殊的灸法，叫温阳普照灸法。这个时候温阳普照灸法呢，就是治疗我们的这个感冒、咳嗽，还有我们肺系疾病。让我们把这个我们又称为葫芦灸、温阳普照灸，放在我们的后背就可以了。放松啊，头往后抬抬，对，这样的话，它就会疼就会好多了，因为它这个肌肉不紧张了嘛。

反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隐，霞雨落于飞。浮雁终包去，熊皮绝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淅微微。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陈炳彦。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的内容是枇杷膏加工关键技术。那么我将从枇杷膏加工的技术背景、技术流程及技术要点、产品标准这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学习。首先是枇杷膏加工的技术背景。那么我们知道，枇杷是原产我国的亚热带常绿果木，因叶式枇杷而得名。那么主要是种植在我国长江流域以南的低山丘陵及平原地区。那么我们国家的枇杷果实的成熟期约在每年的3到6月份。福建省呢是我国枇杷种植的主要产区之一。那么早在公元3到5世纪的晋朝，那么我们福建省的莆田市啊就有种植枇杷的记载。那么因此呢，我们福建省有着1000多年悠久的枇杷种植历史。那么我们都知道，它枇杷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么含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有机酸，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分泌，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那么同样的，《本草纲目》中也曾有记载到，就是枇杷能够润五肺、滋心肺，那么是一种非常有益于人体健康的那么这么一种水果。那么目前的枇杷深加工产品啊，那么我们把它归类为主要有以下5大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枇杷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叫做枇杷果汁或叫做枇杷原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以枇杷果汁为原料，那么经过榨汁发酵加工而成的枇杷果酒，那么第四类呢则是以枇杷果肉为原料，那么经过糖制或盐制加工形成的枇杷果脯或叫枇杷蜜饯，那么最后一种呢是大家市面上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够看到或买到的，那么以枇杷果肉为原料，那么经过罐头加工形成的枇杷果肉罐头。那么今天我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枇杷深加工产品枇杷膏的现代化加工技术。那么在现代化的食品加工领域中，那么我们帮枇杷膏可以定义为以枇杷果肉为原料，那么经过榨汁后加入冰糖或白糖，那么熬煮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浓稠状的这个膏状食品。那么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枇杷膏的一个加工历史，那么早在我们的宋代啊，那么民间就有熬煮枇杷膏并食用这样的一种传统。但是呢，古法熬制枇杷膏啊，它的耗时久，容易氧化褐变，同时枇杷膏在高温熬制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营养物质损失，那么影响这个产品的色泽和它的一个果香风味。那么因此呢，急需我们现代化的这个食品加工技术予以介入和融合，那么以提高我们这个枇杷膏的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对枇杷膏的现代化生产流程那么给大家一起进行学习。那么相比于传统的古法熬制枇杷膏的方法相比啊，那么现代化的枇杷膏生产工艺有着许多的改进的地方。那么它的生产技术流程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步骤：一、选果；二、清洗；三、去核榨汁；四、筛网过滤；五、储料；六、真空浓缩；七、配料及熬制；八、灌装；九、巴氏杀菌及冷却；十、贴标打码等关键步骤。那么我们经常食品生产过程中枇杷膏用到的配料有这个甜味剂白砂糖，那么也是我们每户家里面都经常可以看到的。另外就是食品酸度调节剂柠檬酸，那么食品凝胶剂果胶，还有我们经常用到的食用盐以及抗氧化剂异维 C 钠。那么接下来我将对这个生产技术过程中的各个要点及关键控制点和大家一起进行学习。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选果。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优质的原料才能加工成高品质的枇杷膏，因此我们在加工前啊，那么需要选择新鲜成熟的枇杷那么作为原料。我们在筛选时必须要去除霉烂果、病虫果以及枝叶枝干等杂物，那么以保证我们枇杷膏具有良好的色泽及风味。那么其中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么采摘而未加工的枇杷我们需要放入在低温40度下进行冷藏保存，但是保存的时间也不宜过久，那么通常不超过5到7天。那么长时间的冷藏呢，容易导致枇杷
的水分流失，那么表皮皱缩会影响我们后期加工的榨汁的一个出汁率。那么第二步就是清洗。那么在生产上呢，我们多采用这种滚动式的喷淋清洗床对这个枇杷果实进行清洗。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生产上它的这个清洗用水啊，必须符合我们国家食品加工用生产用水的一个标准规定。那么同时呢，可以用低浓度的食盐水对我们这个枇杷果实进行清洗，那么可以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果实中的溶氧量，为后期这个榨汁过程中氧化褐变的抑制啊起到一个很好的抑制效果。那么第三就是去核榨汁。那么这个步骤呢，是我们枇杷膏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控制点。那么我们清洗后的枇杷，它通过这个传送带运输到这个螺旋榨汁机中进行一个压榨，分离出果汁，实现了一个核漏分离。那么由于在榨汁的过程中啊，那么我们枇杷细胞会发生破裂，那么会产生大量的这个多酚氧化酶，那多酚氧化酶极易褐变，而导致产品变色变黑，影响外观和色泽。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榨汁的过程中需要添加抗氧化剂异维辛钠，那么对它进行一个护色。那么添加量可以参考我们果汁总重量的大概0.1%到0.2%，那也就是1/1000到1/1000的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个护色后的这个枇杷汁啊，它仍保有这个枇杷原先这种金黄明晰的色泽。那么第四，过滤。那么经过榨汁后的果汁，我们先通过这个整窑滤网进行一个初滤，之后呢再进行单联过滤，实现精滤。那么我们过滤的目的呢，是为了增加我们果汁在后期加热过程中的一个均匀性以及它的稳定性，那么避免果汁中的果漏啊在后期的熬煮以及浓缩过程中它发生沉降，导致我们的枇杷膏出现焦褐，影响它的风味。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滤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这个滤网，合理的控制这个滤网的尺寸，

那么我们生产上通常是采用这个绢布滤网进行过滤，那么过滤的尺寸啊，可以控制在这个80到120目。第五就是储料，那么我们经过过滤后的这个枇杷汁，通过这个螺杆泵被压送到这个储料罐中，那么可以进行一个临时的储料。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液位计来测量这个果汁在这个储料罐中的它的一个体积。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需要保证这个储料罐在储料前应当是清洁的，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这个果汁在储料罐中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第六点是叫做真空浓缩，那么该步骤呢是我们枇杷膏生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控制点。那么与传统的我们家庭自制的枇杷膏相比，那么我们生产上啊，通常是采用这个低温真空浓缩的方式来对这个枇杷汁那么进行一个高效的浓缩，那么可以达到这个快速减重这个果汁体积，提高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也就是提高它的糖含量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同时呢，我们采用生产商采用的这个设备啊，它是在这个隔氧还有它这个加热的环境下，那么对果汁进行一个浓缩，可以有效的这个钝化它这个多酚氧化酶的活性，那么从而使它在浓缩的过程中依然能够让枇杷汁保证一个非常明晰的那个黄色。那么在这步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这个枇杷浓缩汁浓缩到可固含量高到25%到30%的时候，那么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序生产。那么浓缩的温度我们通常是采用这个60度到70度，那么会比较合适。那么第七步就是配料及熬制，那么这步呢也是我们枇杷膏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控制点。那么我们通常生产上是采用这种电热式蒸汽锅炉对我们的枇杷膏那么进行一个熬制，那么它具有这个加热效率快，那么配料易溶解、操作方便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将这个枇杷浓缩汁熬煮进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食品凝胶剂等一些配料溶解均匀。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那么不管是这个生产上或者是家庭自制版的话，我们都需要注意，当使用这个食品凝胶剂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和这个白砂糖就是混料均匀以后一起添加。如果单独添加这个食品凝胶剂果胶的话，它很容易出现这个凝胶不均匀、结块，那么会影响这个枇杷膏后期贮藏的一个稳定性，那么可能会出现这个分层吸水等一些问题。那么待这个枇杷果汁我们加糖熬制到它的糖度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超过70%以后，我们可以添加少量的这个柠檬酸对它这个体系进行一个酸化，那么不仅可以调节这个枇杷膏的口味啊，同时还可以抑制我们这个枇杷膏在后期贮藏过程中那么因为一些温度波动而导致这个糖精析出而引起的这个反沙的一个现象，可以有效地保证我们这个枇杷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那么第八个步骤就是灌装，那么生产上我们是采用这个自动灌装的旋盖机对枇杷膏进行一个灌装并分装，那么灌装的高度啊就是灌装到它这个罐体的瓶颈处。那么灌装前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管道中是清洁的，那么没有残留的这个水分。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在灌装的时候，它的这个灌装的温度，枇杷膏的灌装温度必须要高于这个70摄氏度，那么保证这个枇杷膏在整个管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那么避免这个枇杷膏它在管道中凝结，那么造成这个管道堵塞。那么第九步就是也是我们枇杷膏生产技术的一个很关键的关键控制点，就是一个杀菌环节。那么我们枇杷膏在生产上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那么我们灌装密封好的这个枇杷罐头送入这个巴氏杀菌机中，那么进行巴氏杀菌。我们需要保证这个罐头中心的温度啊达到90摄氏度以后杀菌20分钟。那么杀菌结束以后啊，我们需要快速的将这个杀菌后的罐头快速的冷却至这个50摄氏度啊以下。那么我们在生产上可以采用这个喷淋冷却的方式，那如果我们是在家庭如果自制枇杷膏的话，可以通过水浴或者冰浴的方式将这个枇杷罐头迅速的这个冷却到这个50摄氏度以下。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枇杷罐头长时间的高温会影响它这个枇杷膏的一个色泽，会促进它的氧化褐变以及它的这个凝胶性。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灭菌完以后需要迅速的将这个罐头罐体把它降温，这样才能保证它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品质。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吹干贴标。那么经过杀菌后的这个枇杷膏啊，我们经过这个进行吹干之后，那么可以进行贴标打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我们这个工艺流程做出来的枇杷膏啊，它这个非常具有琥珀色，并且透亮，那么它的品质是非常好。那么枇杷膏我们生产出来，应当是放置在一个干燥阴凉的避光处，那么进行一个保存。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来学习一下这个我们枇杷膏的一个产品标准。那么目前呢，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枇杷膏啊，那么多采用这个国标22474果酱类的标准来对它进行一个出厂检验。那么它的感官指标主要有这个应该有枇杷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在口感上无异味，酸甜适中，口感纯正，有该品种应用的风味，无霉变以及可见杂质。那么枇杷膏的组织状态应当是均匀的，无明显分层吸水，以及没有这个糖精的析出。在理化指标方面呢，它枇杷膏的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必须高于25%，总砷含量需要小于0.5毫克每千克，那么重金属铅锡含量是必须小于1.0毫克每千克，250毫克每千克。那么在微生物指标方面，必须满足这个三叶无菌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么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食品微生物学三叶无菌的一个检测方法来进行检测。好的，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木耳菜原产于印度，为落葵科落葵属一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因为它的叶子近似圆形，肥厚而黏滑，好像木耳的感觉，所以俗称木耳菜。木耳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保健蔬菜，以幼苗、嫩梢、嫩叶为食用部分，无论炒食还是做汤，均清香爽滑可口，深受南方居民的喜爱。近年来，北方人也尝到了它的美味儿。木耳菜营养极其丰富，其中因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而且热量低，脂肪少，经常食用有降血压、益肝、清热凉血、利尿、防止便秘等功效。本篇就来详细介绍木耳菜无公害栽培技术，供参考。木耳菜叶片宽大肥厚，光滑油亮，叶大，无柄或有短柄，叶片倒卵形，长10到30厘米，宽4到11厘米，顶端渐尖，边缘有不规则的锐锯齿，有多数伞房状分支，绿色或带紫色，花朵白色，类似米粒。木耳菜喜温暖高湿，耐热耐湿性较高，不耐寒。种子发芽室温20摄氏度左右，生育室温25到30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生长缓慢，15摄氏度以下生长不良，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时，只要土壤湿润，肥料充足，仍生长良好。要想种植出好的木耳菜，在种植前要做好品种的选择。适合栽培的木耳菜品种有大叶木耳菜、红梗木耳菜、白花木耳菜。选择好品种以后，就要进行播种了。

芽。为提高发芽率，一般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处理。种子处理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搓皮法，二是浸种催芽法。搓皮法就是将木耳菜种子反复地搓动，使种皮变薄破裂的方法。浸种催芽法就是取一个清洁的盆，倒入温水，水温以45到50摄氏度为宜，把种子倒入温水中，使种子充分浸泡在水中，泡1到2天，待种子充分吸水后，就可以进行催芽了。在盆底铺上一块湿棉布，将种子捞到棉布上，把棉布包裹好，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在催芽期间，每隔12个小时要对种子喷洒温水一次，喷洒量不宜太多，一般以棉布全部湿透而盆底不存水为宜。由于木耳菜种子的催芽时间较长，为了防止种子沤烂，在催芽期间每隔24小时要对种子的出芽率进行一次检查，将种子倒入清水中清洗。清洗种子的同时，也要对包裹种子的棉布进行清洗，将清洗好的种子捞出，重新用棉布包好，继续催芽。就这样，经过4到6天，当种子全部露白时，就可以播种了。3，种植地准备。在播种前，还要做好种植地的准备。木耳菜适宜选用肥沃疏松、微酸性的土壤栽培。在上茬蔬菜采收后，土壤中常会隐藏炭疽病、黑腐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菌，若不及时处理，会影响木耳菜的生长。因此播种前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方法是用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对种植地块进行喷洒消毒，然后撒上一层腐熟的有机肥和过磷酸钙，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施腐熟的有机肥3000到4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然后进行翻耕，使有机肥均匀拌入土中。一般翻耕2遍，翻耕深度为8到12厘米，使土壤达到疏松通透，然后进行整地做齐。种植木耳菜一般情况下用80到100厘米宽的菜畦，为了使土壤更加精细，用耙子将大土块砸碎，将畦面搂平。做齐时还要将种植前茬作物留下的残膜和根茎剪净。做好的畦要使畦面高低一致，没有大土块。4，播种。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木耳菜常见的播种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撒播，另一种是调播。木耳菜的可食用部位有幼苗、嫩梢和嫩叶。以食用幼苗为主的可撒播，每667平方米干种用量为5到6千克。以食用嫩梢和嫩叶为主的可调播。撒播就是把木耳菜种子均匀地撒在土地上，然后再覆上土。调播一般是在80厘米宽的畦中进行的，根据管理上的要求和采收部位的不同，可以在畦中开2条或3条播种沟。播种完成以后要进行覆土，覆土要均匀，不可过深或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
降低出苗率。覆土厚土

以不露种子为宜，一般为1到1.5厘米。为了利于快出苗出奇苗，播种后还要浇一遍水，浇水水流不宜过大，以免将种子冲起。此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使奇面没有死角。待水渗下后，还要喷一遍75%的百菌青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百菌青的目的是进一步杀灭种子中携带的病菌。播种后，棚内温度应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一般经过1周左右就可以出苗，这时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由于木耳菜的种壳比较厚而且坚硬，木耳菜出苗以后，有些种壳会包裹在苗叶上难以脱落，这样会影响木耳菜幼苗的正常生长。因此，当发现幼苗上顶有种壳时，要及时用手将种壳轻轻地去掉，大约10到12天就可以出奇苗。幼苗出奇苗后，应降低棚内温度，但不可低于18摄氏度。由于棚内温度高，在奇中会滋生许多杂草，这些杂草不但会与木耳菜争夺养分，还会引发一些病虫害，因此要及时清除。除草一般与建苗同时进行，也就是幼苗长出1到2片针叶的时候，建苗时要渐去细弱苗，保留强壮苗，一般留苗间距为2到3厘米。除草建苗以后，为了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利于木耳菜根系下扎，还要进行中耕。这次中耕要浅除，以免伤及木耳菜的根系。中耕深度为2厘米左右。对于撒播种植的木耳菜，不需要定苗，由于生长密度较大，对营养的需求也较高。因此，在幼苗长出了3到4片针叶时，要追肥一次。追肥可用硫酸铵和磷钾复合肥，用量为每667平方米，硫酸铵20千克，磷钾复合肥10千克。由于撒播栽培的木耳菜生长比较密集，因此施肥时很容易将化肥撒在叶片上，这样会将木耳菜的叶片烧坏，因此施肥后还要用小木棍轻拨木耳菜叶片，使落到叶片上的肥料落到土壤上。追肥后要浇一次透水。而对于调拨栽培的木耳菜，当苗长出4到5片针叶时，就要进行定苗了。定苗间距为15到20厘米。定苗时的原则也是去小留大，去弱留强。由于木耳菜此时的根系已经入土较深，在定苗时要用手指捏住木耳菜苗茎的根部，将苗从土中拔出，切不要用力拔叶片或茎的上部，这样很容易将幼苗拔断，使幼苗根系留在土壤中，再清理起来就非常不容易了。在定苗的同时，要将其中的杂草拔除。定苗后要中耕一次，并为幼苗培土一次，最后还要进行一次施肥浇水。施肥可采用硫酸铵和磷钾复合肥，施用量为每667平方米硫酸铵15千克，磷钾复合肥5到8千克，将化肥均匀撒放在其中，然后浇一遍透水。木耳菜生长期间的日常管理包括温度管理、中耕培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
和整枝采收几项工作。一、温度管理。木耳菜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因此对木耳菜进行严格的温度管理是十分必要的。木耳菜生长期间，最好将大棚中的温度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为了保温，冬春季节气温低时，可在大棚上加盖草帘。白天打开草帘，增加日照，提高棚内温度。夜晚放下草帘，对大棚进行保温。当白天棚内温度高于30摄氏度时，可打开棚膜降温。二、中耕培土。中耕培土能使木耳菜根系更好地下扎，吸收土壤中更多的养分。一般在定苗后、上架时及每次采收后，都应该进行中耕除草，并适当向植株基部培土。三、肥水管理。木耳菜的生长过程中，需肥量和需水量都很大，因此对木耳菜的肥水管理要贯穿在整个日常管理工作中。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生长期间还要多次追施速效氮肥。木耳菜栽培的整个过程中不可缺肥，否则稍老叶小品质差。追肥一般在每次采收后进行，每次追肥量为充分腐熟的30%到50%有机肥，每667平方米800到1000千克，加尿素15千克。木耳菜洗湿润，每次采摘后要结合追肥灌水一次，以保持土壤经常处于湿润为宜。遇干旱时应增加灌水次数。一、选择适合的农药。优先选择生物农药。生产中常用的生物杀虫杀螨剂有 BT、 阿维菌素、硫氧霉素、华光霉素、回强素、苦参碱、藜芦碱等。杀菌剂有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多抗霉素、武夷霉素、农用链霉素等。合理选用化学农药，严禁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高生物负极、高三酯农药及其复配制剂，如甲氨磷、氟南丹、氧化乐果、杀虫米、沙扑林、666、DDT、甲基异柳林、替灭威、灭多威、九效林、有机汞制剂等。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限定使用的化学类杀虫杀螨剂有敌百虫、新硫磷、敌敌畏、乐斯本、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氰戊菊酯、克满特、双甲醚、尼索朗、辟牙物、异太保、灭幼尿、除虫尿。杀菌剂有波尔多液、 DT、 可沙德、多菌灵、百菌清、甲基托布金、戴森辛、乙磷铝、甲双磷、磷酸三钠等。二、掌握无公害蔬菜农药使用技术。对症下药。
在充分了解

农药性能和使用方法的基础上，根据防治病虫害种类，选用合适的农药类型或剂型和合适的浓度，不要人为的加大使用浓度。适期用药，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严格掌握最佳防治时期，做到适时用药，对病害要求在发病初期进行防治，控制其发病中心，防止其蔓延发展。一旦病害大量发生和蔓延，就很难防治。对虫害则要求做到治早、治小、治了。虫害达到高龄期，防治效果就差。不同的农药具有不同的性能，防治时期也不一样。生物农药作用缓慢，使用时应比化学农药提前2到3天。科学用药，要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不能长期单一化，防止病原菌或害虫产生抗药性，利于保持药剂的防治效果和使用年限。蔬菜生长前期，以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混用或交替使用为主，生长后期以生物农药为主。使用农药应推广低容量的喷雾方法，并注意均匀喷施。开始向上发展的早期防治双霉病的重点在下部叶片，可以减轻上部叶片染病。蚜虫、白粉虱等害虫栖息在幼嫩叶子的背面，因此喷药时必须均匀，喷头朝上，重点喷叶背面，合理混配药剂，采用混合用药方法，达到一次施药控制多种病虫危害的目的。但农药混配要以保持原有效成分或有增效作用，不增加对人畜有毒性并具有良好物理融合性为前提。一般各中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中性农药与酸性农药可以混用，酸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碱性农药不能与其他农药混用，微生物杀虫剂不能同杀菌剂及内吸性强的农药混用，混合农药应随配随用，要严格按照期限执行农药安全间隔。菊酯类农药的安全间隔期5到7天，有机磷农药7到14天，杀菌剂中百菌清、戴森新、多菌灵14天以上，其余7到10天。农药混配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木耳菜的栽培过程中还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木耳菜的主要病害是褐斑病和灰霉病，虫害主要是起草。一、褐斑病。褐斑病又称紫斑病、鱼眼病、红点病，是一种细菌性病害，从幼苗到收获结束均可发病，主要危害叶片。防治木耳菜的褐斑病可采用以下方法。栽培木耳菜要与非梨科、非落葵科作物轮作，这样可有效地预防褐斑病的发生。对于褐斑病发生较严重的地区，在播种前用福尔马林100倍液处理种子0.5到1小时，清除种子中的细菌，加强田间管理，适当密植，合理浇水，避免偏施过施氮肥，及时采收，同时给予高温高湿条件，避免低温干燥环境，在

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预防褐斑病的作用。在发病初期，用65%戴森新可视性粉剂600倍液，或50%戴森胺可视性粉剂800倍液喷雾，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4次，可控制病情。二、灰霉病。灰霉病一般生长中期开始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叶柄，严重时可致叶片腐烂。发病初期可用50%苯菌灵可视性粉剂1500倍液，或50%乙烯菌合力可视性粉剂1000倍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三、奇槽。奇槽为地下害虫，主要危害幼苗，可在初冬深翻地，减少越冬虫源。另外还可以在播种时，每667平方米用50%的新硫磷200克，加水2000毫升，喷于25千克细土上，拌匀制成毒土，然后将毒土撒在其中。直播的有4到5片针叶时，即可陆续间拔幼苗食用。以采嫩梢为主的，当苗高30到35厘米时，基部留2片针叶，用剪刀剪下。萌发的侧枝有5到6片针叶时，再按上法采收。以采嫩叶为主的，前期15到20天采收一次，生长中期10到15天，后期7到10天采收一次。采收的叶片应充分展开而尚未变老，叶片肥厚，一般每亩产嫩梢2000到4000公斤。

水稻播苗机械移栽技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水稻栽培新技术，它具有在移栽过程中不伤苗、不伤根、无缓苗期、根系生长快、低结位分裂、成穗率高等优点，从而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水稻播苗移栽机保留了机械插秧和抛秧技术所具有的优点，从根本上解决了水稻播盘育苗成行机械化作业问题，是水稻栽培技术的一项新突破，也是目前水稻生产实现优质高产最理想的技术之一。目前我国通过鉴定已经批量生产的水稻播苗移栽机主要有人力手动式、手扶机动式和乘坐式三种。 2ZB430 型手动播苗移栽机是一种完全靠人力推拉的简易机具，能保证移栽深度和行距一致，株距要靠人来控制，劳动强度较大，一个人作业每天可栽植0.12至0.2公顷。 2ZBM430 型手扶式水稻播苗移栽机行走部分采用双轮驱动，一次可栽植4行，作业效率为每小时0.11至0.15公顷，非常适合小地块作业。2ZB630 型乘坐式水稻播苗移栽机发动机采用 KD178F 风冷柴油机，功率4000瓦，每分钟1800转，独轮驱动船板仿形行走方式，分置式双曲柄连杆加式移栽部件，栽秧行距300毫米，一次可栽植6行，栽秧频率每分钟120至140次，作业速度每秒0.3至0.5米，工作效率每小时0.2至0.3公顷，栽秧深度可以在0至30毫米之间，用升降杆进行无极调整。乘坐式水稻播苗移栽机适合在较大地块作业，是目前主要推广的机型之一。2ZB630 水稻播苗移栽机由发动机、转向盘、牵引架、秧箱、秧盘架、栽植臂、工作传动箱、尾轮、船板总成、过梗器、行走轮、行走传动箱、动力架和操作部件等组成。移栽机的操作部件由离合器手柄、定位分离手柄和变速手柄组成。离合手柄有结合、分离、制动3个位置。定位离合手柄有离和合2个位置，可以控制移栽机构的运转。变速手柄有5个不同速度档位。高速档用于移栽机在陆地上行驶。4个株距档位间的过渡位置为空档。在空档位置时，移栽机不能前进，但可以用于观察移栽机工作部分的运转状态。4个株距档位用于移栽作业和路面质量较差时行驶。秧箱
左右横向移动至端点时，开始纵向送秧。纵向送秧由台坝推动推杆，送秧棘轮向下转动一个齿，在回位弹簧作用下回位，完成一次纵向送秧过程。运秧部分是链条上固定多根钢丝，形成钢丝连，拨盘放在钢丝连上，链轮转动带动钢丝连运动，同时带动拨盘运动。移栽机工作时，当秧盘运动到链条下部时，开始摆放下一个秧盘，保证两个秧盘衔接，实现了连续送秧。装有取秧夹的栽植篦，模拟人工栽植播苗的方式，在双曲柄及白杆的作用下，按照特定轨迹旋转，在上指点处加苗，下指点插苗，完成移栽动作。移栽机第一次试车前必须加注润滑油，向发动机底盘加入大约1000克 CC15W 40号柴油机机油，然后用检油尺检查是否符合标准，打开行走传动箱加油口盖，往箱内加入4000克左右30号机油，一直加到油尺平面中间，从油尺孔向工作传动箱内加入4000克左右30号机油，检查油面高度到油尺平面中间位置，向每个链箱加入0.5千克左右30号机油，将栽植篦夹子转到最低位置，打开栽植篦注油塞，用注射器向每个栽植篦注入优质里基润滑汁，向转向机齿轮涂抹里基润滑汁，涂抹时要转动转向机，向上滑道秧箱支撑滚轮、送秧棘轮、转向机万向节、升降杆、过梗器、链轮、链条、夹子护套内销轴等处滴注润滑油。机器试车前及每次作业前，要按下列步骤检查机器。首先，检查所有紧固件，特别是固定柴油机、动力架、牵引架前端转向座及工作部分的连接件，不能有松动和脱扣现象。检查栽植篦左右不窜动。检查燃油情况，如燃油不足，应加入适量0号柴油。为安全操作机器，水稻播苗移栽机贴有安全警示标签，为操作人员提示重要的安全信息。操作人员见到安全警示标签时，应警惕可能发生的伤害，仔细阅读下面的文字信息，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安全。整机试车前，将离合手柄、定位分离手柄置于离的位置，变速手柄置于空档位置，检查转向机是否灵活，将手油门放到最大位置，启动柴油机，将柴油机调到低转速状态，将离合手柄、定位分离手柄
先后置于何的位置，观察工作部分运转情况，无异常时逐渐加大柴油机油门并控制在适当转速，不断变换定位分离手柄的离合位置，试运转十分钟，观察工作部分的动作，要求结合可靠，分离彻底，所有栽植臂运转状态一致，央箱移动到左右两端极限位置时，夹子正好对准边行血孔，纵向送苗链条每次送秧时向下移动一排血孔，所有转动部位运转灵活，无碰撞卡滞现象。然后将定位分离手柄和离合手柄先后搬到离的位置，栽植臂夹子部位应停在委托板上方。移栽机不适用于道路交通法，所以不允许在公路上行驶，只能在转移田块时田间短距离行走。为了保证操作安全和作业质量，移栽机在作业前要进行检查调整，调整时必须在柴油机熄火状态下进行。当三角胶带松紧程度适宜，用手指能按下1.5至2.5厘米的距离，离合手柄在结合位置时，如果柴油机动力不能传到行走传动箱，或者在分离位置时，柴油机动力不能切断，出现这两种情况，需要调整摩擦离合器。调整方法是：打开离合胶带轮端盖，拧下螺母，用增减垫片来调整。如果动力不能传递时，减少调整垫片；若动力不能切断时，增加调整垫片。重新安装后再进行试验，仍不能正常工作时，应更换摩擦片。栽植臂夹子每次经过送秧轨时，都应对准拨盘血孔中心位置，如没对准需要调整。调整方法是将空秧盘放在秧箱上，转动送秧棘轮，使秧盘进入送秧滚，松开曲柄紧固螺栓，调整栽植臂夹子，使其对准血孔中心位置，然后紧固螺栓。如果栽植臂整体偏移，可以松开移箱轴两端驱动臂，加紧螺母，通过调整秧箱位置来解决。调整好后拧紧螺母。移栽机工作时，每次送秧棘轮转一个齿，如果出现卡齿现象或送秧不到位，需要调整送秧拉杆，取下挂板弹簧，拔出销钉，调整送秧拉杆。送秧拉杆伸长缩短都会导致送秧不到位，应反复调整。挂板弹簧弹力不足，送秧拉杆不回位，需要更换弹簧。拉起送秧链条，有1.5厘米的距离为适宜，送秧链条张紧度过松或过紧，都会影响送秧质量，需要调整。调整时松开链条定位螺栓，调整左右侧板长槽位置，保证链条松紧适度，运转自如。调整秧盘导向板上的支撑块长槽位置，保证中间链条与两侧链条张紧度一致。
当栽植臂下曲柄轴在垂直向上位置时，上曲柄轴应向后方向水平上倾15度角，如不合适需要调整。松开上曲柄轴固定螺丝，调整曲柄轴向上倾斜的角度，达到规定的位置。播苗移栽与普通插秧不同，需要特殊的秧苗，为保证机器获得满意的工作效率和作业质量，要根据水稻播苗育秧指南培育秧苗。育苗苗床地要选择无污染、平坦的原田或稻田做苗床。苗床浅耕整地，坝隙整平，并用滚子压实。床面要求上虚下实，一平二净。播苗移栽机使用拨盘长586毫米，宽283毫米，穴孔深17毫米，横排14孔，纵排29孔，正交排列软塑拨盘，用2BB 14型水稻拨盘育秧播种机播种，先将拨盘每孔均匀撒施1/3至1/4营养土，再用播种器每孔播4至7粒稻种，然后用土将种子盖上，依次摆放在平整好的苗床上，用木板将土压实刮平。特别注意，盖种子土绝不可以超过拨盘上平面。移栽前要提前把秧盘浇一遍水，

水量不宜过大，用手能把秧苗轻轻拔出即可。播苗移栽的秧龄在28至30天，苗高80至160毫米。秧苗高度超过160毫米时，需要用剪刀剪掉高出的部分。起盘时不允许挤压秧苗和卷曲秧盘。秧盘底部如果有串根或有泥块粘连时，要清理干净，确保拨盘底部干净平整。秧盘上面不能有土或串根，拨苗土不能高出拨盘上平面，秧根要在拨体内盘结好，拨体不散块。运输秧苗时要把秧盘装在秧盘架上。播苗移栽机需要的本田条件与传统插秧相比，对整地要求比较高，整地质量直接关系到移栽机的作业质量。旱整地就是在大田灌水前用翻地犁或旋耕机将土壤翻转搅碎，要达到土碎田平。无论使用翻地犁还是旋耕机，作业时深度控制在15至20厘米之间，尽量避免过深，要耕深稳定，残茬覆盖率高，无漏耕现象。耕后灌水，然后用坝浆机坝隙整平。水整地就是灌水后用水田联合整地机一次进地完成旋耕、打浆、坝平等项作业。整地作业后要清除田面残留物，要求地表平整，高低差不大于3厘米，无残茬，水面深度最多不超过3厘米，土壤泥浆沉淀到能稳定固定拨块，并且在移栽过程中不使拨块变形为移。根据各地的农艺要求不同，土壤不同，沉实时间也不同，沙质土需沉实1至2天左右，壤土需要沉实3至4天，粘土需要沉实4至5天，火山灰土需要沉实6至7天，不沉淀的土壤限制使用。移栽机在到达作业地点后，先更换水田轮，用支撑杆支撑动力架，卸下运输胶轮，换上水田轮。一定要注意水田轮的安装方向，叶片立筋应朝后。换上水田轮后，严禁使用高速档行走。卸下尾轮后，驾驶员踩下过梗器，使过梗器吊钩吊起船板，让机器缓慢进入水田。进入水田要检查机器运转情况，空转5至10分钟，先低速运转，然后高速运转，同时根据水田情况调整移栽深度。在向秧盘托架上装秧盘时，应以先上后下的顺序进行装盘。装秧时将秧盘放在秧箱上，转动送秧棘轮，使秧盘进入送秧滚，让秧盘的第一行播苗对准秧爪。装完播苗，操作移栽机，开始进行移栽作业。在作业3至5米后应停车，检查移栽播苗的株距、移栽深度等是否符合农艺要求，如不符合要求需要进行调整。

机器移塞诸距有140毫米、170毫米、190毫米、220毫米四个档位，可以根据农艺要求，通过变速手柄的不同档位来达到相应的诸距。移塞深度可以在作业的同时，通过调整杆来调整。机器工作状态确定后，再进入正常移塞作业。作业时，需要根据水田的大小及形状，考虑行走路线和转移地块时的进出路线，尽量减少空室形成和人工补苗作业量。移栽机进入水田后，行驶到第一趟位置，在田埂一侧留出1.9米的宽度。移栽机秧箱距后面田埂也要留出1.9米的宽度，开始移栽作业。第一趟作业时，要与田边始终保持1.9米的宽度。到田块另一侧距离田埂1.9米时转弯，进行下一趟作业。移栽作业到倒数第二趟时，要观察所剩秧田的大小，如果不足一个工作幅宽度时，应在转弯后取出靠田埂一侧若干盘秧箱内的秧苗。这一趟移栽行数可以不足6行，为最后一趟留出一个工作幅宽度，以便围边作业正好移栽满整个田块。围边作业时，移栽机不要离田埂太近，以免秧箱与田埂碰撞。驾驶员要熟悉机器性能，按预定作业路线行走。移栽机作业时行走要直，各行间隔要一致。机器正常作业时要控制好油门位置，保持发动机转速稳定。移栽机作业到地头需要转弯时，要先将定位离合器搬到离的位置上，然后及时转向。此时移栽机不准作业，待转弯后与前一趟秧苗平齐位置再继续移栽作业。移栽机作业时要使船板底平面与地面充分接触。完成一个田块作业后，转移地块时，如果田埂过高，不能强行通过，要用铁锹把田埂铲平，驾驶员加大油门，用力踩下过埂器脚踏板，使秧船前端翘起，通过田埂到下一个地块继续作业。播苗移栽机是自动输秧和移栽，喂秧手的主要任务是从秧盘架上抽出秧盘并喂入到输秧滚上，要求盘与盘之间衔接良好，同时在作业过程中注意调整移栽深度。机组人员衣服穿戴要整装，以免卷入传动机构造成事故。如果移栽机在作业中需要临时停车，在停车前必须先将离合器手柄搬到离的位置。移栽作业过程中，如果有冲倒或者掩盖已经移栽的秧苗现象时，说明稻田里水太多，应适当放慢作业速度或排掉过多的水。对移栽机要按时进行维护保养，这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减少故障，使机器始终保持良好工作状态的重要环节。班次保养也叫日保养，就是每天作业结束后必须在当天用水把粘在机器各部

味，特别是秧香、送秧链条、栽植壁上的泥水和脏东西冲洗掉，然后用布擦干。将变速手柄放在中间位置，定位分离手柄在合的位置，按机器使用说明书标出的所有注油孔都应注入机油，回转部件、滑动部件、钢丝类涂油后防止生锈，检查栽植壁夹片是否变形，如有变形需要校正或更换，将曲苗夹子处于合严状态。每个移栽季节作业结束后，要认真清洗机器，用布擦干，将移植壁曲苗夹子处于合严状态。所有运动部件、金属件涂黄油防锈，链条、秧箱、支撑滚轮等处注润滑油。移栽机最好存放在库房内，将变速手柄放在空档位置，各操作手柄置于合的位置，用支撑杆将前轮支起。在室外存放，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场所，罩上防护罩。了解水稻播苗移栽机的结构性能，熟练掌握使用维护保养知识，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效益的关键。

北京，一个多朝国都的所在地，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在这里，各种传统工艺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作为与景泰蓝、玉雕、牙雕一起并称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四大名旦的北京雕漆，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雕漆工艺主要工序是雕，主要原料是漆，由此而得名雕漆。北京雕漆工艺把漆的优良特性与古老精湛的雕刻技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充分展示出了漆器艺术的博大与深远。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雕漆艺术品的逐步了解，喜欢收藏雕漆艺术品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同时市场对雕漆艺术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雕漆工艺源于民间，始创制于唐代，盛于明清，到现在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明代皇城的《修诗录》记载，雕漆工艺在唐代已经出现，宋代雕漆工艺已经成型，如剔红、剔锡都已经出现。明代雕漆工艺基本成熟，其特点是刀法圆润、多磨光，雕漆花纹庄重浑厚，胎骨多以木胎为主。而清代雕漆工艺较明代雕漆工艺则有了更大发展。清代雕漆工艺构图严谨，雕工精细，图案繁缛，工艺复杂，形成了雍容华贵、工细柔丽的艺术风格。清代雕漆用胎除木胎外，还有瓷胎、紫砂胎、皮胎等。在色彩方面，清代雕漆亦多剔彩。从题材上看，清代的北京雕漆在花卉、蔬果题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寓意吉祥、歌颂太平盛世的题材。图案空间的处理也普遍采用了透光的形式。北京雕漆制品题材丰富，种类繁多，如瓶、罐、盒、盘、茶具、烟具、酒具、挂瓶、围瓶、墙壁画、立体鸟兽、小件首饰等。近年来，北京雕漆又朝着工艺美术日用化的方向发展，陆续创作出一批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如餐盘、仪器盒、电子钟表壳、雕漆桌面、雕漆绣墩、雕漆衣箱、雕漆柜等。要想制造出这些造型别致、古雅大方、品种又丰富多彩、富有变化的作品，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经由许多手工艺人经过若干道工序才能完成。一般说来，一件普通雕漆成品的制成至少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而稍微高档和精细的雕漆作品则需要的时间更久。虽然现在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制作时间也相对缩短，但仍不能在短期内完成。
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领略北京雕漆神秘而复杂的制作工艺吧。设计是雕漆季节详识，纹样设计在整个设计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进行下一步工艺的依据。要注意的是，虽然雕漆的造型、图案、主题都有固定的传统形式，但是要想雕漆作品能更好地与市场接轨，这就要求设计人员在继承传统的工艺同时，也要在题材和技法方面推陈出新，使设计出来的产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大都是瓶类、罐类、炉鼎熏类等，以圆体型的内胎常见。而非金属胎的常用料是木材，大都用来制作屏风、家具等。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适合用来制胎，胎坯的用料主要是采用可塑性好、不易变形的木材，如硬木、红松、梨木、榆木、紫檀、红木、沉香木等。木料最好是陈年旧料，不容易发生干裂和变形。鲜木料在使用前需进行加工处理，加工的方法一般分为天然和人工两种。天然处理木材靠雨水溶解树叶，阳光吸收水分。人工处理木材可采取烟熏干方法。木料准备好，就要使用工具，按照设计图形切割所需要形状的胚胎。光漆又叫修漆，就是在做好的胎形上反复涂上漆层。这里用的漆都是熟漆，它是原生漆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制成的，如红推光漆、黑推光漆、黄漆等。准备物品有大漆，又名生漆、中国漆，俗称漆中之王。它是一种树脂土料，天然无污染，以大漆作为原料，符合现代人的环保理念。此外还有银珠粉、桐油、搅拌机、印房。印房是人工制造的一个为保持特定温湿度的空间，印房温度控制在24度上下，湿度保持在85%左右。印房内墙面一般是由砖砌而成，这样有利于室内保温和干燥。北方冬季寒冷干燥，漆胎入印前则需要对印房内增加热度和湿度，可以用泼洒热水的方法，我们称为极印。但要注意的是，在泼洒热水之前，需将所有的漆胎从印房内取出，防止热水泼洒到漆胎上而造成瑕疵。还有建造印房需要注意，在印房的门口要预留出排水口和排水槽，目的是有利于水的排出。胶皮手套，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人接触到未干的大漆会引发皮肤过敏，不过不用过于担心，漆过敏几天就会自愈，无需特别治疗。而完全干固后的大漆是不会引发皮肤过敏的。光漆对环境、温度、刷漆技术等要求也比较苛刻，光漆工序要求工作环境要封闭、清洁，没有尘埃，操作者的头发、衣服不落尘屑。在修漆的前一天，要根据温湿度对漆的快干和慢干的性能进行测试，做到心中有数。调好的漆不宜过稠，过稠必有刷痕，也不宜过稀，过稀则漆不宜丰厚，当然也就不宜留平。厚料修涂工艺一般多选用精致的推光漆，入漆颜料粉与漆的比例大约为1:1，然后加入桐油，通常漆与桐油的比例为6:4。雕漆作品常见颜色是红色，又称中国红，色泽纯正，稳健喜庆。下面就以红色漆为例，介绍朱漆的调配方法。为了保障漆与颜料充分的融合，银珠粉在调漆之前需要先浸泡，
将银珠粉放入漆盆。

然后加入热水，顺时针搅拌。搅拌均匀后，需要放置一小时。等热水冷却之后，就可以调配后料器了。调配后料器的过程需要经过脱水和调漆两个步骤。首先，把已经浸泡好的银珠粉放入搅拌机搅拌，然后加入少量推光漆，继续搅拌。要注意的是，漆与银珠粉的比例，漆量不能超过50%。加漆过程要少量多次加入。等漆与银珠粉搅拌均匀，出现凝结后，就要关掉搅拌机。然后将漆盆从搅拌机取出，倒掉漆盆内分离出的水，颜料脱水工艺就完成了。颜料脱水后，就可以进入调漆的工序，将漆盆重新上搅拌机搅拌，加入推光漆。注意，漆不能一次加入，否则容易出现漆色不均匀。等颜料与漆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桐油。一般桐油和漆的比例，油不能超过40%。为了检验朱漆的造型色相，需先将朱漆涂在木板、竹片或玻璃上。如果干性太慢，可以适量的加入快干漆；如果起皱，则可以适量加入桐油；若色相过于深暗，也可以适量加入朱色膏。一般来说，调制好的漆料干后会比调时色彩会偏重，但日久还会还原或接近原来的色彩。朱漆调制好，就可以进行光漆工艺了。光漆是个功夫活，这个工序要求逐层均匀的涂漆，涂一层入印房晾干后再涂一层，一天涂1至2层。具体说，光漆前3遍叫电光漆。颜色以朱漆较为常见，也有使用绿漆、黄漆、黑漆做底色的，涂层较少的有几十层，多的能达到300-500层。光漆工序每天只能上2层，夏天潮湿的季节中只能上1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漆层之间的附着力。涂漆时要注意收边，刷得要匀，因为在漆胎边缘拐角处容易积漆，如不注意就会起皱。另外，在平滑的胎面涂漆，可先用漆不规则地粘在胎面上，然后逐个细细涂抹，这样有利于增加漆的附着力。涂好的漆胎摆放要均匀，个体之间要留有空间，这样可以避免胎体的相互粘连。完成度一般在5到8毫米，需要涂漆70到100层，耗时少则4-5个月，多则长达1年。整个光漆过程非常关键，工期也较长，且最为辛劳，所以也有人称雕漆工艺是一门用时间打磨的艺术。画工工艺就是把之前设计好的画稿转印到漆胎上的工序。首先将画稿用硫酸纸拷贝，画时要求线条流畅，图案清晰，力求符合设计原样。然后将拷贝好的画稿平铺于胎体上，最后用手或木片在拷贝纸上反复按压，注意拷贝纸不能错位，否则容易造成图案模糊，不利于后期加工。掀开拷贝纸，画稿图案就清晰地转印到胎体上了。待漆皮干燥后，便可转入雕刻。对于较大批量的产品，采用制板复印的办法，但有些部分还需进行补画材。

才行。雕刻是全部雕漆工艺中最精彩、最复杂、最令人叫绝的工艺，也是最主要的工序，是雕漆工艺品区别于其他工艺品的重要的标志。北京雕漆在雕刻技艺上近代也有新的发展，过去一般是平雕，现在出现了浮雕、浅雕、线雕、高浮雕、镂空雕、立体圆雕等雕刻手法。雕刻的主要工具是各种大小形状不同的雕刻刀，如剌刀、起刀、片刀、铲刀、钩刀等。这些刀具市场没有出手，是根据需要来定制的。雕刻的基本刀法很复杂，按雕刻先后顺序可以分为剌、起、片、铲、钩、锦纹及甲叶、龙鳞、繁作、菊花瓣等过程。剌就是运用剌刀扎进漆层中，需要注意的是扎到接近电光漆层就可以了，太深会扎到胎体影响美观。雕刻时用刀要与平面垂直，用刀力度要均衡。起又称为剔，古代把雕漆称为剔红、剔黑、剔稀等，就是把雕刻中不需要的部位剔除掉，只留下图案纹样有用的需要的部位。北京雕漆工艺中的起、剔则专指剌刀剌过的部位，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操作，防止出现勾连。经过剌起后，漆胎出现了简单的高低漆面，接下来进行的就是片刻。片是运用片刀对锦纹以上的漆层按图案要求进行雕刻，要求雕刻人员明确雕图案的内在关系、层次、高低、深浅、远近、透视等，掌握熟练的刀工刀法。片是雕刻中的精华，是雕刻的重要技法。近代北京雕漆在雕刻器物时，不仅沿用传统刀法，而且采用现代雕塑的技法，更注重人体解剖和形体塑造，显得更为真实、生动，富于时代感，开创了新的意境。对于有些景致、物象，除用片刀片出层次外，有时很难片出预想的效果，这就需要用带利耳的铲刀来雕刻。铲刀善于表现山水奇石等图案，刻画的线条苍劲有力，能产生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钩活是在上述程序完成后，运用钩刀在需要的部位勾刻出纹线、丝脉，还有就是在漆面上直接勾刻图案纹样后，再施填金、填粉，用刀要顺着器物的自然脉络下刀，一气呵成。当漆层的凸起部分或纹样部分基本雕刻完毕，即所谓的锦上添花中的花就完成了。锦虽然锦纹雕刻的刀具并不复杂，但是由于锦纹工细、规整、种类繁多、大小变化，所以在交叉对刀剔除法的基础上，运刀施刀的方法是千变万化的，如此方能雕刻出天锦、地锦、水锦以及树叶、龙鳞、房屋、菊花瓣等复杂多变的纹饰。
在雕刻技法上还分为上手、下手。上手专攻浮雕的表现，讲究神采，如图案、花卉、山水等等。下手专攻锦纹的表现，讲究均匀。雕刻必须做到层次分明，刀法利落，底要平整，线要规矩，锦纹均匀，一丝不苟。漆雕与玉雕、牙雕在雕刻技法方面有很大不同。玉雕或者牙雕，若一刀雕刻不好，可以在后期加工调整，而雕漆则不然。漆在雕刻时较软，所以在雕刻时推刀不容易成型，这就要求雕刻人员用刀要一刀到位，不能重叠两刀，否则就是败笔。漆的雕刻难就难在这点上。《明修诗录》中还具体描述了雕漆之四过：骨瘦、暴刻无肉之过；电缺、刀不快利之过；锋痕、运刀轻忽之过；角棱、磨熟不精之过。其中骨瘦、电缺、锋痕都是雕刻刀法不精湛所造成的失误，所以用刀准确是雕漆工艺师傅一生的追求，而这也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训练。雕漆的打磨工艺又称抛光，雕漆打磨是雕刻产品趋于完美的一个最后的重要程序，未经雕漆打磨的产品也只能是雕漆的半成品。好的雕漆产品一定要经过好的打磨，打磨是雕漆雕刻的深入加工。好的雕漆打磨在行内一般称之打磨到位，打磨到位的雕漆产品从色泽上看温和清爽，从手感上会特别的滑腻。需要打磨的雕漆产品一般要放置半年以上，目的是让漆自然硬化，漆密度就会更细更硬。如果急需，可以把雕漆产品放置到烘焙箱中去人工烘干。要注意的是，温度不宜过高，否则对漆胚、雕漆的漆层都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温度控制在40度以下，一周就可以了。不过，雕漆产品最好自然干燥，放在室外风吹日晒，让漆吸天地之精华。这样不但便于打磨，而且打磨后的雕漆产品色泽更加纯润，久放后其色泽也会更加艳丽。雕漆工艺工序复杂，是由多人参与完成，这样雕漆厂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有利于解决社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后漆层干透后，就可以进入打磨工序了。漆盒打磨前需蘸热肥皂水来增加漆盒表面的光滑度，然后依次分别用120目、280目、400目、600目的砂纸打磨漆盒的表面。漆盒磨好后，还需用挠刀对打磨不到的细节进行修正。打磨要做到面面俱到，防止出现遗漏。对于边角图案细节要特别注意，要把略微显出的漆面磨平，若不慎遗漏，就可能在磨光时发生崩脱危险。磨光是用来增加光亮度，首先把青砖灰与热水调成稀砖泥，然后把砖泥均匀涂抹在漆盒上，最后上磨光机磨光。磨光要掌握好力度，
要顺雕刻的纹路打磨，对镂空的表面要特别注意，应避免力度过大，以免破坏漆的表面。磨好后可以用喷浆冲洗漆和表面砖灰，磨光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抛光了。抛光主要用生石蜡或蜡液来抛光，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雕漆产品的抛光效果。打磨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工艺，但要把产品打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打磨人员必须了解作品结构才能打磨好作品，并且雕刻上不足的方面也可以在打磨时弥补，所以打磨工艺被称为雕刻工艺的二次创作。漆器制作精美，近年来也受到收藏界的关注，在漆器保养时应注意避免置于阳光暴晒、烟熏或温度忽高忽低、忽干忽湿的环境，最好把漆器放在温度和湿度比较恒定的房间中，一般温度在15到18摄氏度，湿度在55%左右最为适合，太干了容易裂，太湿了容易长毛。还有在移动漆器时应轻拿轻放，注意不要与坚硬锐利的物体碰撞或摩擦，避免剧烈的震动。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北京的雕漆工艺、雕漆作品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传承至今。它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的两端，它不仅展现了我国工艺美术家的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而且对现代人的审美素养的提升和美化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鼓舞无数中华儿女走上前线，奋勇杀敌。在电影中，报纸上“热河失守，古北口血战”的大字标题，与长城碉楼关隘和马蹄疾驰的画面反复叠加，直指灵感的来源——古北口长城抗战。古北口为北平到承德的关口古道，是平津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北口战斗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战斗，至今将军楼上还留着日军当年侵略的弹坑。1933年初，日本进攻山海关、热河之后，进一步向长城沿线义苑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界岭口、古北口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侵略矛头直指平津。当时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正是燕山山脉上长城的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称为长城抗战。古北口扼守要道，至关重要。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斗打响。11日，日军占领古北口关口，并趁机向中国军队第25师右翼包围攻击。战斗到第2日午后，第25师第145团伤亡殆尽，师属各部与师指挥所失联，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在古北口的帽儿山，只留下了145团的7名士兵死守，日军多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随后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对山顶进行反复轰炸，7人之中6人陆续阵亡。当日军少队长带领士兵30余人搜索阵地时，身受重伤的戴笠班长用手榴弹突袭日军，之后自杀殉国。战后日军攻上帽儿山，仅发现7具残缺不全的遗体，惊叹他们以7人之力打死日军100余人，不禁大为感佩。日军将7人遗体收拢，集体安葬。2013年，密云区人民政府修建古北口长城抗战7勇士纪念碑，青山绿水间传颂英雄赞歌。7位勇士的名字已无可考，但当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1940年4月，冀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及区委在鱼子山一带建立。9月，鱼子山党支部建立，成为平谷农村第一个党支部。11月，平密兴联合县在这里建立，鱼子山一带成为冀东地区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满足八路军和民兵对武器弹药的迫切需求，1939年，八路军在鱼子山建立修械所，小规模修理拼装破损的枪支。1940年，建立了供给处，下设修械组、炸弹组、备服组，后扩充为修械厂、炸弹厂、备服厂，这成为日伪军的眼中刺、肉中钉。
1: 封锁让物资、大量的物资运不进来，所以八路军跟咱们当地的村民就只能就地取材，上山，伐木、烧炭。然后让村民从自家里找的一些铁废的铁，还有的多余的锅砸了拿过来铸造地雷和手榴弹。
0: 鱼子山的百姓把军需物资视为生命，人不死东西在，人死东西不丢，是他们对自己的硬要求。很多人为保护军用物资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百姓的支援下，兵工厂逐渐形成了生产雷管、炸药、制造手榴弹、炮弹、安装手榴弹、打包装箱的流水线。 生产能力最多时一天生产5000个手榴弹，有效保障了前线武器弹药的供给。为摧毁兵工厂和抗日政权，日伪军对鱼子山进行数年的疯狂扫荡，制造了一起起惨案。但乡亲们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鱼子山军民举起自制的土枪、地雷、手榴弹，英勇抗敌，与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法，在山口河滩上布下了长达10多里的地雷阵，有铁雷、石雷、硫酸雷等，花样繁多，炸得日军心惊胆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鱼子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白手起家办兵工厂，英勇抗敌，铸就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谱写了军民鱼水深情、共同抵抗侵略的壮丽篇章，在北平抗日斗争中赢得了打不垮的鱼子山的美誉。

0: 有耳朵，也有嘴巴，还有不断跳动的心脏，更重要的是它有时光的记忆。但上了年纪的它需要做一下康复治疗。陆丰市金山镇万荣苑小区承载着陆丰20多年的记忆，在这些老式的居民楼之间仍然散发着新生的朝气。然而在2019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杂乱交错的零散住宿区。
1: 这是个独立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是有一个围墙，各自为政一样，在外面走道上厮打乱箭。
0: 咫尺之间，围墙画出了疏远的界限，记忆被杂乱掩盖。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响应国家号召，一场涉及1031户家庭的改造工程开始了。当地决定打通隔墙，拆除违建邻建，建设全新的社区环境。然而最初却并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
2: 当时他们是不理解的，好像就说啊、跟我们改造的不好也怎么办。
3: 那灯光有啊，路又难走吧，又不安全。
0: 王运锦在金山镇，他是基层工作时间最久的社区书记，把青春的热血全部洒在了基层。在改造工程启动的同时，做通居民思想工作的重任落在了他和同事们的身上。
1: 早上、中午、下午还有晚上都在入伏，有时候两三天都住不同一家，有的时候人家也不理我们了，一气就骂我：“你们怎么又来了？”
4: 这，我一号表了，我讲了，一号表了，我讲了。
1: 那就办法嘛，那还是要听。
0: 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让王运锦和同事们几度失落。白天入户，晚上总结。
1: 我是个党员的，党员的话呢就要听党的话，再难也要把它做下去。
0: 在最困难的时候，金山镇一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加入到动员工作中，靠着一颗真心不断融化寒冰。
5: 哎，好好好，
6: 互相交流，困难的地方呢我们要是想办法给它改起。
0: 王运锦和同事们也在一次次的会议总结中找到了细致的工作方法。
1: 一般都是他买个菜回家以后，家里有人然后跟他说，到了做饭前呢我们就走。然后呢中午的话呢就是在3点以后，他午休时间过了我们才起，太早的话呢我们也不应该影响人家休息了。
6: 也不说那个事，不说那个事，我们来人家做饭，不讲这个事情了，对不对？啊，做饭做饭，对不对？啊，人家做饭了。好好，谢谢谢谢。
1: 是那样子，应该好看。
6: 做饭，
1: 你一来就觉得他很反感，慢慢拉近一下感情，再去几次的话呢，他始终人的人心都是会温暖起来的，将心比心嘛。
0: 有了细致的方法，还需要组织的力量。他们摸排了20个小区所有的党员，成立了万荣苑小区党支部。有了党组织引领，也有了更多党员参与。张新志，片区里刚套成小区的退休职工，也曾是战场上冲锋在前的老兵。在改造初期，他就是最积极的支持者，然而他却成了大家背后议论的焦点。
7: 哦，说这个家伙什么假积极啊，到底是想争什么功，什么什么什么功啊。作为我来说吧，反正我是个普通党员，我是个退休工人，我还争什么，我要什么。
0: 众多的非议 并没有阻挡这个党员的热情，他相信日久方能见真心。
6: 所以呢，这个地方毕竟是党员先生，都是要党员把这个党员保护，包括安抚也好，不服也好，人跟任何人讲说包括的期限开战工作。
0: 他们不断叩响1000多道紧闭的门，基层的工作就像螺丝钉一样，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扎向深处的韧性。改造项目也在众人努力下开始顺利进行。片区的一角，这里曾经是面对市医院黄金位置的繁华商铺。
1: 当时是我们金山镇政府的有门面的，起码1年的话呢，30万一间，最少了要有个15、16个门面，那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0: 过去的黄金商铺在改造过程中也被规划成了温馨的口袋公园，不仅可以让小区居民方便出入，更是可以汇集周边的群众。然而这样的初心在最初并没有让大家信任。
1: 拆了以后，当时老百姓说啊，你们看嘛，这些拿的门要盖商品房了。
0: 时间给了大家不一样的答案，黄金一角变成了温馨的口袋公园，小区内外的居民都能享受这个充满绿意的温馨之地。曾经的杂乱片区变成了充满活力的万荣苑小区，腾退出了3.6万平米的公共面积。
1: 腾退以后的话呢，这些公房呢就全部变成小花园啊，各棋牌室啊，康复室等等，还有理发室，所有的工作都是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啊。
0: 在改造基础上，万荣苑打造了一街两巷三中心四花园的全新格局，还被国家住建部列为了为民办实事示范案例。
2: 楼啊，颜色四通八达，反正走啊，走到随便走。
7: 大家连起来，互联互通了，可以说。有些人在了很多年，哦，原来你家是在这边，我们两家那么近都不知道，就是个围墙隔的。
0: 隔墙已被拆除，新墙还需打通。党的20大，部署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金山镇也顺势开始了适应基层治理的新模式，党建融联体。通过推动共建单位和各类组织群体融入小区，用多元的力量为生活添彩。万荣苑小区也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而业委会主任这个职位却出现了空缺。
7: 这个业主委员会实际上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过去好像大家都不想管这些事情，没有人管这个。
0: 张新志又一次冲锋在前，挑起了业委会主任的担子。除了协助社区工作以外，他还要时常检查小区里的各种设施。
7: 电器材那个地方好像电池掉了，掉了要换哈，不然它响了，响了人家倒是很执迷意见。虽然这个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啊，那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事情啊。你是个党员，你就要带头。
0: 他的这次积极打消了众人曾经的质疑，也让他成为了社区和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7: 你平常看书啊，这些都还看，咋这么活动环境好？虽然你
5: 还健康哦，
7: 你好有。
5: 多一点知识吧。
0: 越来越多的单位、组织和社会力量成了万荣苑这个新生命的成长伙伴，也成了不断加固凝聚力的螺丝钉。
1: 在我们的辖区内的一些单位都能提供服务的，比如是法律执行的人民公安，还有检察院，还有医疗服务的卫生院啊、市医院，还有这个幼儿园，还有一些就像我们的企业啊。
0: 李艳艳，当地一家养老服务机构的护理工，他们公司也积极参与到了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中。今天，他来到万荣苑小区， 为需要照顾的老人提供每周一次的上门服务。
8: 医院好呢，医院好，吃不吃？
9: 那服装便宜些呢，可能是吃的，这边很少的。
10: 有点像那种亲人亲戚一样的啊，到时候去他的非常的高兴，他们也挺喜欢我们，我们也挺乐意能帮到他们，就是说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嘛。嗯，
11: 从你们来问一个这个西亚和西汤的一点问题。
0: 有了融通的硬件，也有了惠民的软件，现在这里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和美的大家庭。小区里的居民也成为了完善基层治理工作的一份子。
10: 反正大家都去做嘛，那我也愿意去做。邻里之间嘛，都比较处得融洽啊。节日的时候，小区就更温馨了，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0: 这一次，王运景和同事们为老人们送上了温暖的饺子，大家万融一心，真正成了一家人。
12: 也快乐干，幸福
11: 哈！
12: 谢谢了，谢谢了。
0: 基层治理的工作繁杂而又多变，不怕痛，不怕难，不怕细的绣花功夫，就是最朴实的方法。
1: 我觉得是现在万源小区是陆丰市最好的小区，又明亮，啊，空气又新鲜，老百姓又爱笑。融通惠民，和美万家，宗旨就是这样。
0: 如今，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故事，每扇窗户都映照着幸福。老有所依，幼有所乐，温情和记忆，就是不变的主题。

0: 对马玉民来说，保持行走是自己的常态，即使偶尔的疲惫也难以阻挡一件事物对他的诱惑。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城市到乡村，由国内到国外，马玉民游走于山水美食之间。他是美食捕捉者，探寻品尝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口味，最终用心体会食物背后的精髓，用积淀的味觉实现与众不同的美食概念。冬日的杭州仿佛还保持着江南特有的春意，空中的细雨时断时续，南宋御街依旧包容着过往的一切。作为美食策划者，行走的过程就是要体会一个城市的历史、生活、物产与赏美。马玉民的工作就是实现人们餐前对美食的一切想象。他喜欢这里的舒适与清灵，在沉迷于快速发展的社会之时，谁都需要一个懂得时尚与生活结合的城市，缓解味觉中的一丝疲惫。每到一地，马玉民总会到当地特色的餐厅去品味美食，眼观其色，鼻嗅其香，嘴品其味。
1: 这个糯米熏鸭，它是这个鸭肉剔下来以后，上头磨糯米，然后两面煎，又香又脆又糯。这都是杭州老菜了，千刀肉蒸河虾，千刀肉就是拿刀剁的肉馅儿，带着它自己的味道。菜关键就看它菜的这个设计结构，还有这个菜的这个创意理念，就是这些个东西值得你学。没必要跟人家学那个菜，人家这个菜做的多好吃，你搬走了拿回去，这个就没有这么太大的意思。就关键你把他的这个技法，还有他的这个他对于设计这个菜的这个结构，和这个菜设计出来这个创意理念，都可以用这种技法去表现出来。
0: 策划菜品绝非易事。从美食足以看到一个城市的生活态度与文化趣味。马玉民甚至认为，美食策划和建设一个国家没什么区别。商朝宰相伊尹本身也是厨师出身。2000多年前的哲人老子就说过：“治大国。”小鲜，对马玉民而言，创意成功不仅仅是食物的精工细作，而是厨师完成菜品的一刻与食客品尝之时完美交集。江南水乡特有的温和与精巧，使得菜品优雅的恰到好处。迎面而来的新鲜感，正是马玉民所追求的。他希望在每次感觉都不同的美食中寻找灵感，捕捉可自借鉴的美食信息。真正的爱美食者，要为自己的味蕾做档案，将每份瞬间的感觉记录下来，为今后策划创意时提供资料，去思考 如何将一个个看似普通的食材搭配成一道道珍馐美味。马玉民喜欢安静，也喜欢厨间的嘈杂。明天他还要赶往成都，只因听说有一家卖传统回锅肉的小店竟是按斤卖，而且门庭若市。没有太多的理由，随便一个信息他都要捕捉到特别之处。这就是一个美食策划者不肯放过的商机。捕捉各地的美食之后，马玉民回到天津的工作室，在繁华中体味那份宁静。虚拟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并不容易，马玉民第一件事是将自己的灵感与想法转换表述出来。设计的菜品需要画出草图，与色彩设计师进行沟通，这个过程往往会持续很久。只懂烹饪的厨师不见得是好厨师，每道佳肴都需要色香味俱全。香味靠的是烹饪，而菜品的色泽外形则是需要设计者有很强的审美能力。创意与食材的联手产生了美味，而食物的味道和形态不能策划者说美即美，那样会强迫体验者接受。要想让做成的菜品让顾客大快朵颐，就需要美食策划人的精心雕琢，多次调整食材配比，感受其味道，最终方成上好的佳肴的时候，是美食策划者最快乐的一刻。在马玉民的终极理念中，美食不能独立于环境以外，也离不开服务与文化的搭配。美食与环境，美食与文化，美食与服务的结合，或许是他选择这个行当的原因。与创意一样，美食的服务仿佛也是无法描述的。今天刘新田来到了滨海新区，这家刚刚开业的酒店请他对服务员进行培训，
2: 揭示了
0: 刘新田是知名的餐饮服务大师。从入行起已有几十个春秋，在与三教九流芸芸众生打交道的过程里，刘新田对于各类人的心理都有自己的把握。
2: 刺激力，
0: 环境影响心境，要想让客人感觉舒适的品尝美食，营造一个恰当的氛围无疑是最重要的。过几天就到马明远与女朋友王静订婚的日子了，今天为了给王静一个惊喜，马明远

0: 的父母找到了刘新田。得知顾客的来意后，刘新田决定设计一桌百鸟朝凤宴，这便是服务大师的特性。针对不同职业、地域、年龄、习惯的客人，刘新田会设计截然不同的宴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菜品各尽所能、顾客各取所需的目标。服务大师对菜肴的精心搭配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菜单字里行间起承转合的潇洒流畅，也更见服务大师的胸有成竹。设计完毕，只等服务员摆台成功后技惊四座的那一刻，摆台从主位开始摆，学名苏菲盘的垫盘先被摆上桌前，而后其他的餐具逐一按顺序摆放，其中台布是最具观赏性的。真正讲究的餐厅，对于不同的客人叠不同的台布，绝不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由于今天酒席的主题是百鸟朝凤宴，刘新田特意交代自己的徒弟要把西餐台布叠成各种不同的鸟类形状，赤橙黄绿的鸟儿或振翅高飞，或如孔雀开屏，或低吟歌唱，给人以无尽的视觉享受。为了做到尽善尽美，每当摆台完成后，刘新田都会亲自检查。客人马上要来了，刘新田脑中仔细盘点着整个设计的全过程，生怕有一点不完美。中午11:30，王静全家准时来到餐厅。为了给王静惊喜，马明远和自己的父母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百鸟朝凤的概念让王静一家深感男方的真诚心意。满堂生灰炒锦素，鸟语花香蛋黄虾，朝阳晴天脆乳鸽，一道道符合主题的美食，又一次让王静全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平凡生活中的心意总能给人最别样的感觉。作为服务的最后一步，刘新田每次都会在客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再为客人送上真诚的祝福。每周一上午，刘新田都会在家与几位老友过过戏瘾，吹拉弹唱之中松弛忙碌后的心情，或许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感悟来为自己的服务寻找灵感。曾有人说过，一个菜品要想真正成功，厨师占一半，而另一半则需要靠服务师来完成。也就是说，两者相得益彰的合作，方可把美食完整的呈现。就在刘新田沉醉于京剧之美的时候，天津广东会馆的京剧舞台也吸引了一个人的到来。柴金良是业界公认的烹饪大师，工作之余他也喜欢亲临现场，用心去欣赏京剧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天津从来便被认为是曲艺的发祥地，建于1907年的广东会馆依旧保持着当年的风貌。百余年来，这个舞台上曾经有多少名角粉墨登场，名震一坛。如同舞台上演员一板一眼的演出，柴金良做菜的每一步也是一丝不苟。明天晚上，他即将为顾客献上自己的招牌手艺——白蚌鱼丁和鸡茸菠菜。清晨的海鲜市场充斥着收获的味道。 柴金良几乎是最早来到这里，他要精挑细选，挑选第一轮的新鲜食材。
1: 看分量，再看这皮，一斤能咬多少？两只，两只左右。
2: 又脆又鲜。
0: 白蚌鱼丁是清真名菜，需要选用极鲜的海梭鱼，只有原料新鲜，才能保证制作的鱼丁洁白剔透，品质上乘。从食材上严格把关，对一个厨师而言，不但是保证菜品口味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对食者的负责之心。
1: 这小个的也得100来块钱，100多个。
0: 柴金良对自己餐馆的食材一律亲自选购，而且选择极为苛刻，这种偏执般的坚持与他平时的温和大相径庭。柴金良被人们称呼为柴大师，不仅是因为厨艺出众，更是因为为人谦和，颇有大师风范。尤其是站在操作台之时，举手投足间仿佛与食材对话。白蚌鱼丁与鸡茸菠菜均是极为普通的食材组合而成，简单的口味成为不凡的菜品，对厨师的要求自是极高的。此时的柴金良仿佛进入一种以真明镜止水般的状态，这是一种自处超然、摒除烦躁的内心世界。对他来说，厨台就是自己的舞台。鸡茸菠菜则要求菠菜最嫩的菠菜心为原材料，加之有张力的鸡胸制成鸡茸，泡沫状的蛋清糊与鸡茸混合搅匀，上面加入菠菜心，轻轻推入水中定型。这看似与食材一样简单的步骤，被柴金良演绎得行云流水。

0: 翻勺，在行话叫抢火候，可加快烹调速度，保持鸡茸和菠菜的鲜嫩。柴金良通过精湛的翻勺技艺，使菜肴和芡汁交融，均匀地粘附在鸡茸和菠菜上，迅速地起到提鲜、增香等作用。像柴金良这样年过六旬依旧没有放下炒勺的大厨并不多见，就像当年第一次炒菜后的心情那样，他始终执着于烹饪，他始终挂念顾客对于自己菜品的反馈，或许没有了当年的那一丝紧张，毕竟看到顾客真正满意了，一道菜品才算是真正成功。
1: 怎么样，今天的菜品还合口味吗？
2: 哎，还好吧。
1: 就是今天这桌菜是我们柴大师亲自掌勺。
0: 时刻的微笑也就如同舞台上的掌声，走下厨台的柴金良依旧谦和如故。

他的手艺，让美食成为艺术般的享受。张红芳对面点技艺的执着追求已有30多个年头，师从龙须面的拉抻，就像切文丝豆腐一样，心手合一的状态下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心如止水时才能做到拉出能同时有4根面穿进一个针鼻粗细的面条。2斤龙须面经过商红方14扣的抻拉之后，37280根细如发丝的龙须面就呈现在眼前。纤毫细末的面条令在场的人不敢呼吸，生怕吹一口气就把这纤细的艺术品吹断。

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有耐心将面拉成37280根，也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有闲情逸致来捏出造型别致的各种面点。商红芳每到晚上就到广场领舞，她的舞姿也跟她的性格一样，热情爽朗中透着优雅大方。这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设计美食的创意来自亲自品尝后的点滴灵感，柴金良精湛的技艺源自多年对烹饪的执着追求，刘新田为顾客服务的心意靠的是诚心待人虚心处事的揣摩与把握。商红芳的面点手艺则需要心细如发摒除杂念的努力。什么是美食？餐前厨后的创意、心意、技艺、手艺，归根结底是为了让顾客如意，对生活各方面一点一滴的体味和思索，才能有对美食的真正感悟。这种感悟才是餐前厨后的真谛。

0: 我的乖乖，这个天气那么热，连晚上都这么热。
1: 所谓的夜间高温是指夜间的最低气温明显偏高，也简称热夜。而热带夜呢，是指有明确气温阈值的热夜。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采用的温度阈值是不统一的。我们国家的标准呢，是夜间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摄氏度。那夜间高温为什么危险呢？夜间高温带来的最大危害是睡眠的热暴露增大了，形成了热环境，睡不好，耐热下降，更容易受热伤害的恶性循环。夜间的持续高温啊，会扰乱血压的昼夜变化规律，加重心脏负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而大量出汗呢，则会造成电解质流失，诱发不同程度的中暑，甚至夜间隐匿性中暑。如果伴随高湿，还容易加重哮喘。那么哪些人群受热带夜的影响比较大呢？首先是65岁以上的老人，婴幼

幼儿、孕妇等体质虚弱者，还有慢性病患者、夜班从业者、居住环境通风差的人群，以及存在睡眠障碍的人，都是夜间高温下的重点防护对象。那我们如何通过天气预报来判断夜间高温风险呢？天气预报中的最低气温是指凌晨4点到6点钟的气温，如果预报中日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摄氏度，那么夜间的高温风险就会比较大。该如何居家防护热带夜呢？首先，白天关窗、拉窗帘、遮光，减少房间从热，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夜间空调啊设置为睡眠模式，避免风口直吹。同时呢，也要清淡饮食，多补水，多照看老人、孩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平安度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共产党员，山西省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带领队员植树造林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黄河岸边，悬崖之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日子掰成两半，一半留给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半献给亟待绿化的荒山。20多年间，他们腰系绳索，肩扛泥土，在陡峭崖壁上种下200多万棵树，用双手将荒山秃岭绘成郁郁葱葱，践行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承诺。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向山而行》。
2: 小党，
3: 陕西宜川黄河西岸，每年的3月和10月是山里人最忙碌的季节，但有这样一群人，即便地里的活儿再忙再多，他们总会腾出时间把日子掰成两半，一半留给土地，一半留给荒山。20多年来，这样的坚守从未改变，向山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2: 关于吃住这些东西，你都得我说了。这个地方一完，可往下一个地方倒。我今年起就搬了4次。
3: 今年52岁的王永红，生于陕西省宜川县吉义镇如意村。门前的如意川河蜿蜒流淌，将村庄与黄河相连，所以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他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4: 只要的时候，八个点上这个风沙比较大，风沙一起浪会形成。下点雨，加上一下的水一冲，就是把路都给冲断，再上的泥沙，全部冲到黄河里面去。
3: 延安市宜川县。地处陕西省北部，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里的黄河沿岸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2004年，县林业局党委计划对黄河沿岸石质山进行绿化造林。年仅29岁的王永红得到消息后，主动请缨，招募队员，参与到黄河沿岸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中。这就是王永红和他的队员们每天都在进行的绿色坚守。与普通的植树造林不同，他们面对的是更为险峻的自然环境。没有路，他们就爬；没有土，他们就背。20多年来，从未间断。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是“悬崖造林队”。
4: 黄河岸边上，全是一抹石山，因为那上面根本就没有土层。林业局里就试验了这个石坑刻土，这个刻它代表是刻人的刻，意思是把外面的刻人请到咱这边来，咱这个树才能有了保障，成功的才有了希望。
3: 黄河沿岸地势起伏，两峁交错，海拔能相差900多米，不少地方坡度超过40度，岩石裸露，土层极薄，可造林面积不足30%，苗木成活率更是难破50%。 20多年来，县林业局党委合理配置各方资源，先后组建了8支这样的造林队伍。这一由8支队伍、300多名队员组成的造林大军，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上。
4: 那你弄上那个刚才那种的就不行了。
3: 王永红凭借在悬崖边种树的过硬本领，成为这些队伍的带头人，并被国家林草局授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4: 底下全都种完了，就剩了中间这一片，又成全是石头，没有土。但是我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个空给它补上去，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说是中间留下一片空地，留下一点遗憾。从我的眼前过去就是不留一寸荒山，因为自己的想着一想着就是呀，再也别看见这个荒山了。
3: 王永红的绿色梦想，同样是每一个造林队员心中的信念。
5: 哎呦，没错，好，好，来。
3: 繁忙的植树季，队员们几乎与林为友，与山结伴，吃在工地，住在林区，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无暇顾及家庭，也难料理农活。
5: 好，爸爸妈妈女的都照顾好。
6: 媳妇了，孩子了，一天就是靠微信视频上聊聊天。每次回家，两个孩子都哭，不让走。
7: 辛苦是辛苦，为子孙后代能留点青山绿水。
3: 几十年来，他们把对家乡的感情、对黄河的眷恋、对绿色的渴望，都倾注于棵棵小树苗，渗透进这滔滔的黄河水。随着时代的发展，植树造林也用上了新科技。2024年，造林队购置了一台无人机设备。队长王永红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队里的年轻人，希望他们为繁重的造林工作节省一些时间，也避免一些危险。
8: 这样比苗子要省事多了，一是无人机吊着俺苗子手上小，投球了什么保护比较好一点。你这无人机的话，把人工草坪变了，你得多长时间？你几万月都草不了，是绳子都对你呀，带了不干什么？你几万月你不就全了吗？
9: 是太危险，这个难点。
3: 在崖畔上植树造林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自然少不了年轻人的身影。郝磊虽然是造林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却事事都冲在最前沿。
10: 每个县年地方都有留下纪念册，3连连了，3聚聚了，那好条件，说实话，成活率也就比较低。他搁那种过纪念书，他活了是，他就是一片绿意，他就能不这悬崖就能给垫住一绿意，他只要能活，说明他这一片都适合这树种。我希望年年龄大了一点，能看着他就还苍天大树也长起来了。
3: 无人机的螺旋桨声响彻整个山沟。来来回回间，一棵棵树苗被精准地运送到各个指定位置。正当大家都惊叹于这个高科技的作业效率时，因为操作不慎，无人机撞上了附近的电线，坠落在百米之外的山沟里。
11: 啊，你这儿没有那个配件了是吧？
10: 这心里特别害怕，我这是机子砸了都不敢死，鬼鬼天天就不敢落人跟前了，怕了怕不成伤。光车的话，工人才体谅，啪的有说有笑的，但是机子落了那以后，所有的工人都心情都比较压抑了。
3: 没有了新装备，大家虽然沮丧，但手里的活不能停，今天的造林任务还得按时完成。
4: 今天无人机咋去了？明天事情还得干。 这个经常有时候翻煤的时候，经常到他这个黄河边上，头翻回来一看，咱上面栽的树，现在都蛮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以前很值得坚持的事情。
12: 你为什么要入党？入党的原因和理由，你必须要给写出来。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反正你把这个歌手，你必须要念着真恳的写出来。
10: 俺想入党，现在因为穿在这身体上，不愿意党员。党员呢，你比较积极，那悬崖比较陡峭一点的。党员也比较积极，俺哥带着两个人去，还想给他搏一遍。我比较年轻，俺想着我入党，俺成为队伍中的当一个领头羊吧。
3: 又是一年三月间，造林队员们也如约而至，黄河奔流不息，他们僧侣的脚步也一直向前。
13: 有黑的那个难处，狗劲往上跑了有十几次，这机器避免不了发生的毛病，气的你都能哭喊。有时候就像这几天我机器拉是上下前程跑了不知道多少回，运用了这二次周边的抽水，半山腰又加了海水泵，这下水才抽上来。
3: 今年55岁的傅中学是队伍里年龄较大的成员，回忆这些年造林的点点滴滴，他总是有说不出的自豪。
13: 看见自己在和那树苗地里，就是把那小树几乎都变成有理了，就和他人把娃娃特点谁先就那种，觉得很高兴。现在还能干。我说是再坚持十来八年。
14: 他每次从山上摘树回来，衣服都蛮划破了，一外裤穿不下几天就刮烂了。我看上那些衣服，我去上山那山有多少陡，有多少危险，叫他不要去，说他又不缺那点钱，他撂不下那些树，故意往地上栽了一回来啥，就没说撂不下嘛，就没说习惯了啥不得。
13: 夏天的草林那难度太大，时间短，就是风每天都有摘的人，就那头风，有的人要是怕风的话，都能摘的晕过去。小小的磕磕碰碰，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手上这绳吧，现在都还没好起来，给的挂着，就是每天都有这种事情。
8: 看今天这花椒是长势啊，拔的又特又厚，哇、哦！这花椒就比往年就好，往年没浇呢，到现在那隔一年六个月。这一浇这个花枝，增产翻过一番。
3: 几年前，宜川县在黄河沿岸的四个乡镇实行抗旱保供工程，解决了原上近400名群众的安全饮水难题，也满足了花椒、苹果等主导产业的用水需求。向山而行，僧侣。向水而行，惠民。绿水青山间，是延安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10: 你最早是他在公路上开车啊，碰上以前的落石，你没发现现在这两年的落石特别少？树井砸下去以后，山上减少的水土流失各方面，它落石就少了，行车行人都安全了。
4: 原来吉林到这边根本听不见一点鸟叫的声音，现在咱树基本上长差不多，这些鸟叫声越来越多。
3: 21年，280万棵树，这些活跃在崖畔上的一代代植树人，用双脚丈量河畔，用双手修复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久久为功，一年一年推，一年一年抓落实。当清晨的阳光掠过山梁，当年轻队员写下入党申请书，守护黄河的接力棒正在世代相传。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5: 这样一块材质为当地楠木的雕板究竟刻了什么？
7: 他们的祖上是从明朝末期就开始了。
15: 那么晋欧市南雅镇党委书记丁炳峰口中提到的他们指的又是谁？
7: 还那么早的年代就印制了纸袋，在纸袋上呢还印制了他们自家的广告。
15: 原来这卷书形的雕版竟然是一则广告。让人不解的是，这里面内容究竟是什么？
7: 是我们晋欧现在能够印证晋欧官柄历史最早的一个物件。
15: 原来这块老木雕板是最早记载有关房村村光柄的文物，它的上方注明房村前街字样，还刻有品香居三字商标名称。木雕板正中还写有本铺开张房村前街自造油料嫩饼等35个繁体字的广告内容。那么如此珍贵的文物是出自哪个光柄世家？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一碗香醇豆浆，一挂清汤水面，一块新鲜出炉的光饼，早起的晋欧人用美食唤醒清晨的倦意，行走在热闹的市井，饕餮当地各色早点，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儿。
16: 从小就是这个米粉，这个豆浆粉呐、宽饼。
17: 我们老家做的，我们乡下很多人去做这种宽饼。
18: 反正吃过人都会知道吧。很多人基本上外地有机会去外地的话，一般都给人家带呀。
7: 从5、6岁开始吃我的饼，一直到他生小孩，他的小孩又接着吃我的饼，我就觉得这个。这个记忆要把它传承下去。
15: 正见其他地方还开设了7家分店，一年可以生产出600多万个光饼。
7: 那时候高速公路铁路没通的时候，那最辉煌的场景，那是就像赶集一样，那里外都是人。经常那我门口那段公路啊，经常都是堵车塞车，有时候经常车子停了几十米远。
15: 望地光饼，饼厚而绵，面黄而不焦，饼边色白，讲究金面银边，里面软而熟，饼圆而大，吃起来香酥诱人，唇齿留香。正是因为它的独特口感，使得望地光饼在当地几百家光饼店脱颖而出。
7: 我们家光饼特色就是芝麻比较多，然后肉馅也包得很多，然后人家吃进去了松酥脆香，就是这特点。然后我们的食材呢，比别人呢选得更好。
15: 郑建军说，望地光饼能这么火，主要是一直秉承了本着初心寻本味的理念，将光饼的古法技艺一直传承到现在。在晋欧当地，只要人们一提起光饼，望地就是响亮亮的名号。
7: 望地光饼我们家是做了3代了，从我外公传到我父亲，再传到我，

0: 我就已经做了30多年了。关于这个旺地这个字号呢，它是我外公的名字。
1: 光饼在郑建军的眼里不仅仅只是一块小饼，更是情感的寄托。
0: 那时候我们吃这个饼还没有像现在啊换猪肉，那时候都是光光的，就是那种光饼，就是纯粹都是面粉的啊。那时候都有这个饼吃，都觉得是非常美味了。我们经常做完饼要挑到下面自然村去卖，而且那时候还不卖钱，是用米兑换，一斤米啊兑换几个饼，是这样子的。
1: 郑建军回忆说，小时候凌晨4、5点会被叫起来帮忙，父亲与外公忙碌的身影还历历在目。尽管外公和父亲已相继离开，但是父辈日夜辛苦的劳作场景却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
0: 不传承下去了，扔掉又很可惜，然后就接手。
1: 郑建军从父辈手中接下了旺地光饼，然而现实中却没有想象中一帆风顺。
0: 高速没通，火车没通，哇，生意又很好，哇，竞争又很激烈，也做得很那个。有一段时间我也做黄了，跑到外面去躲了半年才回来，就是跟机器人一样，早上5点多起来，忙到晚上10点多。啊，就觉得做人好吗？很没意义。
1: 每天周而复始的劳作，让郑建军开始感到乏累，甚至一度迷茫。
0: 哇，有时候做得很累，真的很想哇，能不能让我休息几天？哇，有时候很想哇，不做，跑出去玩。但是一想一想，很多人就是大老远跑来买饼买不到，他们的心情也很不好啊。我想一想还是坚持吧。
2: 觉得这家的饼怎么样？
3: 啊，不错，
2: 饼
3: 又酥又脆。
1: 因为慕名而来光顾的客人越来越多，这也让处在迷茫期的郑建军清醒意识到，父辈们只做光饼这么一件事却坚守了一辈子，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于是郑建军收拾好心情重新再出发。
0: 还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他们逢年过节回去的时候都要带很多分给那个同事啊，或者隔壁邻居吃，还有像外国的，特别他从60多岁一直吃到80多岁，后来来不了为止。每年回到我们建瓯老家，他必定到我那边要买。他说这是儿时的记忆。
1: 为了守住这份情怀，郑建军决定继续继承这门手艺。那么，这份满含着建瓯人儿时味蕾记忆的光饼，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制作光饼所需的材料有面粉、老面、肉、葱，还有芝麻。当然，要成为黄饼，首先对于食材的选择是有考究的。
0: 食材一定要好，那我这猪肉呢，都是要买最好的，这么厚的回标肉。
1: 郑建军说，食材选择最新鲜的肥膘肉和葱花，再将调料与肉馅儿搅拌均匀，让每一颗肉粒都能充分吸收调料的香味。腌制好肉馅儿后，接下来就是面皮的制作。
4: 那我们用老面做的有什么优势呢？
0: 老面做的饼呢，它就更有韧性，而且香酥更香，还有慢慢嚼的时候，它有的麦香的味道。
4: 就是用机器做的饼啊，或者说自己发酵的这个面呀、啊，它就没办法达到这个层次。
0: 用那个发酵粉制作的就没有这种口感。
1: 郑建军对饼皮制作比较考究，加入了老面的和面技巧。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将面粉掺水，加入古法的老面，均匀搅拌发酵。这个环节结束后，再将面揉细揉透，切块搓

0: 成条状，摘成一个个小面团。面团做好之后，就可以进行包饼。
1: 我现在教你包饼。首先呢，拿个锯子，用大拇指摁个坑。
2: 摁个坑。
1: 然后把这个馅包进去，最好
2: 是。跟我们在家包饺子差不多。
1: 不，那比包饺子更简单。馅要多一点就好吃。
2: 我这犹豫要不要把这块肉挤出去，你跟我说馅要多一点，那我把它留着吧。
1: 大拇指摁下去，这边又收口，收过来，然后在这边再摁下去，再收口，再摁下去收口，然后这里就摸到这个就到面上了，然后到面上呢，它烤出来，等下压的时候烤出来那个饼就很漂亮，面上呢油油的。
0: 这些准备好之后，用饼锤敲扁圆圆，再用饼锤的柄往饼胚当中戳两个洞。接下去就可以烘烤，烘烤前要用水淋灭炉内炭火的表面，留下火星，同时在烤制光饼的时候还必须精准掌握炭火的燃烧温度，精准掌握烤制和出炉的时间，

0: 三分钟过后，金灿灿香味诱人的光饼就新鲜出炉了。从中间掰开，肉香四溢，外酥里嫩，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口。
1: 我平常一般是从早上5点半要忙到晚上的10点，一年是大年30正月初一休息。啊，很多客人开车路过啊，停下来，哎，拜年拜年，哎呀，有没饼啊？哎呀，哎，他怎么今天不做啊？是不是你钱赚太多了？我说没办法，我一年到头就休息这一天。
0: 对于郑建军来说，旺地光饼不仅仅只是一个招牌，更是一种使命，一种传承。郑建军以面团为筹，木棍为笔，古法为墨，挥洒出传统技艺的绚丽华章。而对于未来，他心中也做好了打算。

0: 一幅好的画，不要被知识啊，不要被其他人的观点，不要被社会的观点去附加它什么东西，你只直观的看到这幅画我喜欢就可以。
1: 田雄，石家庄人，毕业于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如今的他扎根在福州偏远山上，因为远离都市喧嚣，所以田雄安心创作版画。
0: 因为版画它的未知性非常强，你没有在印完最后那一版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画面是什么效果，每印下去一版它的颜色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种未知性可能到了后面，包括我做我的毕业创作的时候才真正了解到了木刻版画它的独特的魅力。
1: 版画是一门间接性的绘画艺术，它充分利用不同材质而制作出印版，并借助印刷的方式将图案转印到纸、织物等成印物上，是造型艺术里重要的一类。独特的刀位与木位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版画是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引进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形式，改变了中国千余年历程的传统雕版版画，成为中国现代艺术领域里的一门艺术样式。
0: 那么多题材，那么多的已经被别人啊，或者是已经用了很多次了，很多遍了，所以说版画只是一个名称，技术只是以实现的目的，实现的手法，但是最终表现到画面里面的还是要以你的想法个性。
1: 田雄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带给观众静的感受，能传递出内心的平和。他说，中国传统艺术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在自然与心灵的融合中汲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0: 门神那是我们的守家卫宅的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含义包括我们现在人对于家的一个概念，然后用门神来做一个体现，包括到了后面的一个文殊菩萨，它是记录我一个准备安心静下来做事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1: 田雄说，只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才能成就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然而自己是如何走上版画这条艺术道路，他也是感慨颇多。
0: 大二下学期开始选专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犹豫了，是选哪个好呢？感觉哪个都还挺喜欢的。然后来当初选到版画，是因为版画有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复数性。对，你像国画油画它只有一张，版画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这一幅画出来我可以有5张、10张、20张，就这一点让我觉得它很有意思。
1: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让田雄走上了版画道路，然而开始的兴奋和激情很快就在他的学习过程中耗之殆尽。
0: 我们刚开始去做版画的时候，这个转不过弯来，调颜色啊，还有这个对版啊，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甚至我刚开始的时候做了没多久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了，因为太麻烦了，又要做版，又要制版，又要纸张，而且调油墨，它整个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完成下来，它是非常的繁琐。
1: 田雄最初的作品都是传统意义的版画，习作了几个月遇到了瓶颈，内心开始渐渐浮躁，总是感觉不对，找不到合理的构图，也萌生了放弃的念头，直到他自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
0: 你一点点的去投入，然后慢慢的把他的技巧去掌握，调颜色，然后印画，当你完成了几幅画之后，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就是因为你这种开心程度，当你在进行新的画开始的时候，你会很有憧憬。
1: 重新燃起希望的田雄开始进行一些基础绘画锻炼与培养，在大自然中对景对物的观察，同时把观察到的结合造型与刀笔融入到版画之中，景深山，钻研技法，探索自然。 田雄把灵感和意境在版画里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虚心学习与潜心研究，田雄尝试着将禅的意境融入到创作之中，追求物我交融的生活感受，在不断体验、不断探索中，一笔笔地将构思与画面意境相结合统一，创作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有形有情有意的版画作品。
0: 我做的这个木刻版画是在这个版画里面叫做绝版木刻技法。我的这个做法是用一块木板然后去完成一幅画，然后从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做到木板上面，然后从浅颜色开始刻。在你印完第一个浅颜色了之后，你要在木板上把第一个浅颜色刻掉，刻掉了之后，然后再印第二个颜色，第二个颜色印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印第三个颜色，就是依次类推。
1: 田雄说，版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起草稿，按照创作构想画出草图，根据草图设计出几种颜色配置的方案，确定用色数量和刻印步骤，然后再把确定好的稿子画到准备好的印板上。
0: 我们这一幅画要做的话，一定要打草稿，做好草稿之后，然后我们要先确定了我所画的画是什么，然后我的颜色是有几种，然后做好了之后，然后再把你的稿子去复制到你的板子上，就是要画到你的板子上面，跟你的草稿是一样的，要画到你的木板上面。
1: 田雄说，艺术

0: 不是速成的功夫，需要水滴石穿才能成气候。艺术的魅力也不能单靠白纸黑字讲得清楚，所以在版画的每一个步骤看似简单，实则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1: 因为我们版画它的生命的根源，就是它的产出的根源是在于我们的这块木板，所以我们的木板的是最珍惜的。对，所以说在你在制作这个版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然后最小心的就是你手上的这块板子。因为我们的画面、我们的颜色、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构想、我们的创意都是要在把它均匀的滚动在这个玻璃板上面，就是这个调色板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2: 好，
1: 对，好，你来试一下。
2: 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
1: 这个时候
2: 现在比较均匀了，
1: 可以在木板上面上颜色。
2: 然后怎么刷呢？从哪儿刷到哪儿？
1: 对，就是从
2: 就直接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2: 从这一端一直刷到底吗？
1: 对对对，都可以。好，我下。好，那我们现在再沾一下颜色。
2: 哎，这个还挺好玩的。
1: 对。
2: 不过我好像有点刷歪了，这个有问题吗？
1: 没事没事没事，到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版面滚匀。
0: 在工作坊里，田雄与版画深情对话，一勾一刻间仿佛徜徉于汉魏六朝之兰苑，田气于明清唐宋之昆廊。田雄说，就是因为读懂了版画，读懂了一份坚守，所以凡心所向，赤足所往，生如逆旅，亦为一行。
3: 我们要戒骄戒躁，我们虽然可以激情地去创作，但是我们的这一份激情不能是焦躁的，是吧？我们要是谦虚的，或者也不能说谦虚，我们是要有这个要胸有成竹的，而不是一味的去虚化自己，好像我很大一样，就是把自己多大就是多大，就是做自己手上那件事情，把它做好。你做好手上这件东西，你才能去做更大的东西。
0: 田雄说，时代在变，不能一直恪守不变。对于版画创作，他提出了用包容甚至放纵的态度，让年轻一代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属于他们的作品。而田雄所谓的心，不仅在观念，更在形式和语言。
3: 因为版画的技术性非常强，就是我们要以我们的观念为主，以我们要表达的个人个性为主，然后技术为辅，这样子你才能在我们的这个比较传统的这种版画里面去寻找新的这种表达语言，你这样子才会走出来一条新的路，要不然你一直在这个传统里面去寻找创新，那个是非常难的。
0: 一次次的超越和进步，一次次的检验和吸收，田雄说，这些即是修为，他需要有守成精神，更需要有不破不立的精神，创作、磨练、坚守，这是蝶变，更是自己的一种超越。
3: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版画群体挺不容易的。为什么挺不容易的？因为它属于小画种，然后小画种不管是在体系里面还是在社会上面，它的生存位置其实都是很小的，因为你稍一不注意就会很容易被别人忽略掉，然后他的方式又这么的麻烦，又很容易被别人放弃掉。你一定要守住你这一份耐得住的这一份心，因为版画说实在，它每一幅画出来都不容易，都很麻烦，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得非常到位，印刷也好，刻板也好，你这些细节都要做得非常好才行。

那么我是来自江苏省农科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的杨一阳。主要呢想从江苏这个基于江苏林业和茶产业的现状，然后介绍一下宁夏茶的种植技术，然后呢和大

家探讨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一些案例。前面其实很多领导专家也讲，那么我们江苏的这个面积比较小，人多地少，但是呢我们的林业呢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具有江苏特色的新绿之路。那么全省的这个林地保有量呢是1078.9万亩，也是给我们奠定了这个绿色的基底。那么林业产业呢其实也是活力十足，在2025年我们这个林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5100亿元，那么产业规模也是在全国持续领跑的，特别现在是包括一些生态休闲康养的新业态，那么整个旅游的这个年接待量也是超过了2亿家，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新兴业态还是在加速崛起。那么来看我们的江苏这个茶产业，江苏呢其实产茶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呢全国的这个四大产区，我们江苏横跨了江北江南两大产区，在外呢我们也是享有这个苏茶的美誉的。那么江苏的这个茶园面积呢是51万亩年总产量呢大概呢是1.53万吨，那么我们这个亩均的产值呢是超过6000元的。茶叶呢它作为我们省里面的这个农业16个主导优势产业之一，应该说江苏的这个茶产业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就是区域特色优势。外面在全国来说提到我们江苏的茶就是名优绿茶为主，然后我们的加工的技艺非常精湛，也就是产品品质很好。同时呢我们也是拥有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苏州洞庭山碧螺春，然后我们南京的雨花茶，然后我们溧阳的这个天目湖白茶、宜兴红等等一批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区域公用的这个品牌的产品。那宁夏茶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茶树呢它具有一个耐阴的特性，喜欢这个慢色光，所以呢我们与这个不同高度的这个冠层的植物呢可以组成二层的这个林冠的人工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么构建了这个生态系统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充分的利用光照、土壤、养分等等的这些物质，另外呢也能够培育出就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那么更好的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实这个宁夏茶的模式也不是我们新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古人呢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实践。你看我们在宋代、在明代这些这个书籍当中其实都有记载，那么在宋代的时候有这个桐木，其实就是现在也有在应用的就是泡桐。那么明代的这个罗岭的这个茶解当中呢也是讲到了桂花、梅花，然后玉兰这些和茶树兼作呢是能够抵御一些极端的天气，抵御一些风雪，然后呢遮挡这个烈日。那么后来呢经过这个也是大家长期的实践的一些探索吧，其实我们归纳了一下宁夏茶呢主要有三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经济林和茶的这个复合系统，那么有待会儿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博克山核桃，然后呢板栗，那么我们南方有一些这种橡胶，其实它都是能发挥这个经济作用的，有这样的一些兼作模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洞庭山碧螺春，它其实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果茶的复合的这个系统，枇杷、杨梅现在就是兼作的比较主要的两个树种。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连云港也有一些梨树的兼作，那么在南方也有一些柑橘包括菠萝、荔枝甚至猕猴桃这些也都有在茶树中兼作的这个模式。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用材林和茶的这个复合系统这个就有刚刚说到的泡桐还有一些松山那么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这个松树兼作对茶园的这个土壤微生物包括对茶树的这个生长的确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一些积极的作用。那么不管是哪种这个模式其实呢它背后的这个机理呢就是说它一个呢是实现了一个空间的生态的重构，刚刚说了我们最直观的能感受到的对吧，一个就是光的这个性质和强度通过这种模式被改变了，散射光的比例呢大幅的增加，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茶树的生长。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那么温度呢它减少了温度的这个日较差，就是缓和了一下这个极端的天气。

气，那么大家就是如果对茶有一些了解的话，知道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其实对茶叶的生长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采用这种啊零茶的复合系统，就能够有效的一个是防止它的日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春茶对我们啊特别是在江苏它是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对它的这个倒春寒有一定的这个防御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它背后的机理就是说它实现了一个系统资源的互补，提高了空气的湿度啊，这个大家也比较好理解。那么包括这个树冠能够截留更多的雨水，减少蒸腾量，同时呢我们一些落叶的树种能够给我们的茶园土壤提供更多的这个有机质，那么也是丰富了我们这个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提升了我们茶园土壤的肥力。另外呢，也有一些间作树种能够发挥这个驱避这个害虫，那么寄居这个天敌的作用，那么能够有效地减少这个病虫害。第三个呢，其实我们茶树还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通过间作呢还能够抑制它的开花，那么促进它的营养生长。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双重的效益，那么也是刚刚讲的，我们其实培训的初衷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提升它的这个经济效益。那么这个也是有实验数据的，就是说不管是单种茶树还是单种果树，那么茶果复合呢都是很明显的这个提高这个效益的，这个也很好理解，对吧？上面果子下面茶，这个其实就是双倍的收益，同时呢品质也是比单做要好的话，那这样来说效益肯定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如果大家想在宁夏开始种茶树，那么我们首先要去选择茶树的品种。那茶树呢也不是大家平时看到的就一个品种，这里呢其实简单的做了一个分类，推荐了三类吧，我们就是根据叶色来分的。首先呢是常规的品种，就是大家到田间见到的绿叶的这个品种。那么我们推荐了两个我们省里自主选育的，一个是国家级的两种苏茶120，那么这个是从这个福鼎大白的始生后代中选育的，它的生育力比较强，然后呢春季的这个萌发期早，比较适合我们江苏的产区，也是指绿茶，同时也是指红茶。那么另外一个苏玉黄呢，是我们的省级良种这个呢也是石生种的后代，它的这个生育力也比较强，那么适合我们的苏南茶区。第二类呢，就是除了大家知道的这个绿叶子的品种，其实我们有一些变异的品种，那么白化品种溧阳的这个天目湖白茶还有我们经常喝的这个包括我们安吉白茶，其实都是由这个品种制作而成的。那么白叶一号，当然后面我们也有新的这些中白一号的新品种的这些出来，那么它的最典型的特质，一个是叶片是白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氨基酸含量很高。那么我们中白一号呢，这个抗性更强，也更适合我们这个江苏茶区。第三个呢，其实除了这个绿叶子、白叶子、黄的，那黄化我们也是归为白化的，我们其实还有一些紫化的品种，这个也是我们省里自主选育的紫英二号、紫英三号。那紫化品种呢，它就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那么抗性呢也比较强，那么这些品种呢也是适合在江苏的茶区的使用。我们一般选择茶树品种的话，一个是基于你当地的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一个产品的特性去选择，第二个呢就是也可以结合，因为现在都在讲三产融合，我们这不同叶色呢还能够发挥一些生态休闲的功能，那么根据这个功能去选择合适的这个两种。品种选好之后呢，其实配套的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养分的管理技术。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是选了两套我们前期也是在江苏省广泛应用比较成熟的这个两套技术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一个有机肥替代的模式，它呢是可以针对我们江苏的所有的产区，然后呢包括刚才介绍的三个品种都是比较适宜的，特别适合呢这个就是有机肥用量不足有机质含量比较低，然后我们化肥适用量呢目前比较高的一些茶园。具体的这个技术要点，其实首先就是实现一个氮肥的精准的一个用量。那么我们一般名优茶的这个用量呢，是在江苏的话，我们是全年的这个氮用量300公斤每公顷。那么有机肥替代呢，我们是建议这个替代用量要达到30%，当然也要适时的根据土壤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具体的调整。那么另外一个技术要点呢，就是

说你要分期施肥，茶树的这个施肥要点，一个是基肥是要在每年的九月底到十月初，那么我们有机肥是在这个时候全部配施下去的。我们推荐的用量呢，一个是每亩地是50公斤的茶树专用肥，氮磷钾的配比是18:8:12，那么我们配施200公斤的这个微生物的有机肥。另外呢，如果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茶园我们在用菜籽饼，那么当时我们也进行了试验示范，菜籽饼的效果是非常好。我们这里呢也优化了一个菜籽饼的用量，就是120公斤。这个施肥是要开沟的，那么15到20公分的沟，施用之后覆土，或者呢结合这个，如果能开展机械生施，那么是最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追肥，那么追肥呢，我们现在就是建议在春杂开采前春杂开采前30到40天这样子，施用尿素大概10公斤每亩，同样呢也是开沟施用，然后覆土。配套的措施就是我们茶树管理大家都知道，我们采后之后要进行一个修剪，一般是剪到这个离地面40到50公分。那么这套技术呢，其实用了之后呢，和我们农民的这个其实大概有施肥量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处理的双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对比了之后呢，发现我们的感官品质呢是没有差异的，甚至还有一些上升。那么但是这个化肥的减量呢是非常可观的，然后肥料利用率也是提升了。那么由于节约的成本跟精准的施用肥料同时呢其实产量也有提升，那么我们的净效益是提升的16%。这个是具体的一个增产的这个情况和品质成分的，我们茶叶品质成分的一个分项的打分。那么第二套技术呢，就是一个专用肥的技术模式。其实这个模式当时的设定，一个是这个山区，就是一些丘陵地区有机肥比较难以运送上去，其实这个现在也有在解决，因为有一些这个机械辅助啊或者施肥车都能够解决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机质含量的确比较高，那么你就是可以选用专用肥的技术模式。这里呢技术要点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专用肥的用量。然后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茶园土壤在一开始测定的时候它是有酸化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建议配上土壤调理剂，也可以使用这个生物炭。其他的这个技术要点呢和前面的这个施肥模式是一样的。那么采用这一套的这个技术模式之后也是一样的，我们对成品的这个茶进行了感官审评，没有显著的差异，那么这个净效益的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化肥的减量呢也是达到了50%以上，这个肥料利用率的提升率就是更加显著了，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地力改良呢就是加上了刚才说的，如果是 pH 低于4.5，那么你测定之后呢你是要加上这个土壤改良剂的，那么土壤改良剂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效益依然是能够提升的。栽培的话，除了这个施肥养分管理，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病虫害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那么我们林木上有一些常见的病虫害，我们茶树上面